0: 出门前对镜子笑一笑，日子嘛，一步步往前走就好。
1: 哎，今天的早间呢，我们要祝福所有奋斗的人们都可以遇见更好的自己。这里是新疆，各位朋友们早安。

0: 加油，骄傲的少年。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的是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0度，东北风3级。
1: 来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南疆西部和塔城地区石河子市山。

0: 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呢会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博州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昌吉州西部山区、喀什地区山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呢会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呢会有暴雨或大暴雨。上述区域和东江的部分区域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7到8级。南江盆地的中东部呢会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盆地局部区域伴有扬沙或沙尘暴，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那么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啊，伊犁河谷和博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啊有小雨，其中啊伊犁河谷、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山区、昆仑山北坡的部分区域和博州西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呢是暴雨或大暴雨。北江北部、东江的部分区域啊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呢是7到8级。南江盆地中东部啊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地呢这个盆地局部区域啊伴有扬沙或沙尘暴，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重点提示：未来3天，北江的西部、南江西部、巴州山区等地发生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伊犁河谷、克州、喀什地区、阿克苏地区、和田地区、巴州等地的山区累计降水量大，需要防范局地的混合型洪水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
1: 来看一下全国天气走向，预计呢到今天的20点，东北地区东部、华北东部和南部。黄淮北部和西部、西北地区东南部、江汉、江南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大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重大大雨，其中啊，河南南部、湖北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西北部、四川盆地南部、贵州东南部和东部，还有呢广东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新疆南部、甘肃河西、河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4到6级风。那么关注完天气啊，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有关于航班方面的一些最新的动态信息，那么便于大家呢合理的来安排一下您的接送旅客，来关注一下航班动态。首先呢是来自于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信息显示啊，今天早间流量正常，目前正常率是达到了88%，全天呢预计会取消13架航班，已直飞呢是79架航班，预计晚点1架航班，待直飞呢是522架航班。来关注一下具体的航班的静态进港的动态信息，由于田飞往乌鲁木齐的 UQ2591 将会在8点27分进港，土木舒克飞往乌鲁木齐的 UQ2622 将会在8点35分进港，伊宁飞乌鲁木齐的 MU2730 9点09分进港，阿克苏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919 9点03分进港，吐鲁番飞往乌鲁木齐的 GS8665 那么预计呢是在9点38分准点进港，由喀什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810 将会在9点43分进港，库尔勒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672 将会在9点39分进港。那么还有呢要提示大家啊，就是由喀什飞往乌鲁木齐的 GS7539 预计呢是在9点32分进港。那么特别提示啊，就是由和田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818 还是受这个天气的影响啊，是显示提前取消，所以说呢大家可以针对相关的这个信息啊，可以及时的来了解一下最新的航班的进港动态，便于安排您接送旅客的时间。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来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2: 嗨，资讯来了。
1: 首先让我们放眼全国，2026年高考今天开考，全国1290万名考生将走入考场，祝学子们胸有成竹、胸有成竹、旗开得胜、乘风破浪、梦想成真。
0: 农业农村部昨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情况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近60%，同时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会陆续展开。
1: 继续来关注一下，在昨天啊，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6G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将组织6G推进组有序开展6G技术实验，支持试点地区积极参与检测环境建设、 测试方案制定、测试结果共享，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
0: 近日，国家林草局发布荒木化防治技术规范等十项荒木化防治的行业标准，统一风蚀、水蚀、盐渍化等不同类型荒木化土地识别和分级标准，将会首次将生态系统固碳、涵养水源等服务功能纳入评估。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齐心协力共护食安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共治活动。那通知要求组建外卖骑手食品安全监督员，那么择优选聘外卖骑手加入监督员队伍，增强多元共治合力。
0: 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两艘30.6万载重吨超大型邮轮五号在辽宁大连完成逆龄交付，两艘巨轮同日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的新纪录。
1: 昨天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2.0版本在青岛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提供支撑。
0: 中国人民银行定于2026年6月13号发行国家宝藏金银纪念币一套，该套纪念币共五枚，其中金质纪念币两枚、银质纪念币三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
1: 来关注一下，中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昨天搭载4000多名宾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出发，开启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次。那这次爱达魔都号从上海出发，以海上狂欢为主题，开展为期3天2晚的海上周末之旅。那作为邮轮产品创新的一次突破，该航次旨在为行业探索出一条从靠港游到船上体验游的新路径。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17，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
0: 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每天清晨我们都会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让我们从早餐开始，接下来的时间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2: 嗨，吃饭了。
1: 吃饭了，我是你的饮食顾问方舟。
0: 嗨，吃饭了，我是您的饮食顾问丽兰。今天呢是高考的首天啊，中午的这顿饭啊可是特别的关键。吃得好，下午呢可以脑力全开，如果吃得不好啊，肠胃可能会闹脾气了。
1: 是啊，所以说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高考饮食的三要三不要啊。首先呢，要什么？要清淡易消化，比如说蒸煮炖优先，告别油炸红烧。还有要稳定血糖，主要选这个粗粮加细粮搭配，比如这个米饭啊，或者说全麦馒头。还有呢，就是要补充蛋白质，鸡蛋、鱼肉、去皮鸡肉、豆腐，帮助集中注意力。
0: 哎，说完了这个三要，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三不要。三不要呢，就是不要生冷的凉菜，因为这样呢会避免我们肠胃的不适。也不要跟这个陌生的食物去打交道，千万不要尝鲜，防止过敏或者不适。这最后一个呀，就是不要过饱过甜。这个七分饱，要少喝甜的饮料来防止犯困。
1: 所以说啊，针对这高考的健康提示，我们也跟大家推荐一款能量小超人香蕉核桃燕麦杯的。
0: 为什么是它呢？因为这个香蕉是可以提供天然的糖分和钾，是可以帮助考生们来缓解紧张的情绪。那核桃呢会补脑，燕麦呢是属于慢碳，下午呢不容易犯困，做法呢非常简单。即食的这个燕麦呢3勺，加上热牛奶或者这个酸奶没过燕麦，半根香蕉压成这个泥儿拌进去，掰上2半的这个核桃碎，撒上一点蜂蜜，搅一搅，静置3分钟就可以吃了。
1: 是啊，可以当加餐，也可以配上一个水煮蛋，当做午饭前半场。记住别吃撑。那七分饱，考场不慌不跑。
0: 是的，最后送大家一句话，胃舒服了，心就稳了，心稳了呀，笔就顺了。祝福大家吃好喝好，考得漂亮。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

0: 到山川河流，
1: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就现在播报。
2: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2: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4: Radio Plus。
2: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在新疆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0: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0: 北京时间的8:25，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大家好，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
0: 今天呢是2026年的高考第一天哈，祝福所有的考生们呢都可以沉着的应对，正常的发挥就是胜利了。当然，我们也祝福所有的考生们，这个奋斗呢终将会书写自己美好的答卷。
1: 对，其实呢，咱们说啊，看看时间啊，这会儿呢是离考试啊是越来越近了哈。
0: 是。
1: 那现在呢，其实对于乌鲁木齐来说的话呢，应该是进入到了一个比较忙碌的送考的时间段了。那么再次给大家所有，就是给所有在路上出行的好朋友们做一个小小的提示啊，我们希望就大家呢都能够啊，把您还有您的爱车开启这样一个静音模式。那咱们说啊，经过考点周边或者说是在附近的时候呢，通行的时候千万不要去随意的鸣笛，那么别给咱们说考场的这个正常的这个考试秩序啊增添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还有呢，就是有些个别的这个车辆，可能比如说它的这个排量会比较大一些。那么包括昨天下午呢，其实我们在出行的路上的时候，我也发现啊，有些这个车的这个发动机的声音啊，经过改装之后，确实声音有点太大了。像这种车，这种爱车，你喜欢的这款车，那建议大家能不开就别开了，
0: 是，
1: 好不好？就是说实话，你经过考点周边一脚油门下去，声音实在是太大了。那么针对这种行为，交管部门呢，在这一段时间呢，也会进行集中整治和重点治理。我们希望所有的好朋友，咱们都能够文明出行，为考生啊提供一个安静然后有序的环境。
0: 是，那么除此之外呢，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我们来刷新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况哈。首府乌鲁木齐呢，今天白天到夜间会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高温呢会保持在30度，低温呢会来到20度左右。明天呢，乌鲁木齐的天气呢将会和今天的这个气温保持一个差不多的这个状态，高温呢会来到29度，低温呢会控制在19度左右。
1: 对，其实咱们说明天的这个天气呢，还是会有所这个下，就是有略微的这个下调。那么就大家呢可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还是及时的要做好这个衣物啊，或者说是做好饮食方面的这样一个配合。当然，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正在进行，欢迎大家随时通过微信和我们来互动交流。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来聚焦江内。
2: 嗨，资讯来了。
1: 日前，自治区启动2026年就业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各地人社部门积极挖掘就业见习岗位5641个，适合高校毕业生的见习岗位3729个，并在政策支持、岗位挖掘、平台搭建、服务优化等方面加大力度，为高校毕业生等青年提供充足见习机会。
0: 截止到6月6号，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2026年累计生产绿电突破了11亿度，达到11.05亿度，折合标煤超过33万吨，减排二氧化碳86万吨。
1: 那目前啊，塔里木油田已建成玉里、且末、叶城、加施、上库5座集中式光伏电站，总装机规模达到了260万千瓦。这些光伏电站把塔里木盆地丰富的太阳能转换为清洁电能。
0: 昨天，江品新地快递助农八州轮台白姓直播推广，八州618电商直播遇见轮台遇见幸福白姓采摘季系列活动启幕。
1: 江品新地快递助农品牌通过快递加电商加直播加农产品深度融合，推动快递服务从单一运输向全链赋能升级，搭建起从田间枝头到全国餐桌的直通桥梁，让更多新疆优质农产品

0: 走出天山，畅销全国。
1: 近日，新疆首个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安全检测项目在乌鲁木齐市落地运营。该项目的落地标志着我区在新能源汽车电池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标准化服务体系构建上迈出实质性、关键性的步伐。之后，该检测项目将会陆续在各地中进行推广。
0: 6月6号呢是全国放鱼日啊，罗湖县在博斯屯湖大河口景区水域开展增殖放流活动，共投放6万多尾扁尾鱼和5万多尾经济鱼苗，持续丰富湖区鱼类种群资源，那守护博斯屯湖生物多样性。
1: 本节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交通出行方面。截止到昨天晚上的8点10分，全区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共1条2处，详细情况呢，您可以登录新疆路网的微信公众号进行查询。
2: 半点气象，
1: 半点气象，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天气的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0度，风向风力为东北风3级。阿勒泰多云转晴，29度到17度，塔城晴转阴，29度到18度，伊宁小雨，23度到17度，博乐小雨转阴，30度到20度，克拉玛依多云，34度到22度，奎屯多云，35度到21度，石河子多云，35度到20度，昌吉多云，34度到20度，哈密多云，33度到17度，吐鲁番多云，39度到26度，快乐多云，32度到24度，阿克苏阴转多云，31度到21度，阿图什多云转小雨，25度到20度，喀什小雨，27度到19度，和田小雨，20度到19度。关注完了天气的变化，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工会之声。
2: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1: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北疆实施北屯辽阔的戈壁农田上，万亩向日葵迎风盛放，金黄花盘铺就边疆的丰收画卷。在这片北纬47度的葵花黄金产区，一位女科研人员18年驻守天间地头，扎根育种一线，攻克产业顽疾，以种业科研筑牢兵团特色农业根基，用良种培育铺就职工增收路。他就是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师农科所向日葵育种创新团队首席高级农艺师陈艳芳。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田间追光者的科研奋斗历程。2008年，西南大学硕士毕业的陈艳芳告别了山城重庆，主动奔赴了北疆兵团基层，一头扎进了实施农业科研的一线，从此扎根戈壁农田，深耕向日葵育种与绿色防控的科研事业。18年来，他常顶着戈壁烈日穿梭试验田，春播育种，夏间观测，秋收选种，风吹日晒，寒暑无阻，把实验室建在了田间地头，把科研论文写在了北疆沃土之上。 早年当地的向日葵受寄生杂草的侵扰，大面积的减产增收，成为了约制产业发展的卡脖子的难题。陈衍芳立下攻坚誓言，立志选育抗病良种，破解植保困局。陈衍芳常说，种业啊是农业的芯片，扎根兵团搞科研，就是要选育出老百姓种得住、能增收的好种子。为攻克向日葵防控难题，他带队跑遍了实施八个团场的田间地块，历时五年实地采样、品种筛选、反复试验，联合多地的科研院所协同攻关，补齐了兵团葵花产业的发展短板。多年间，他牵头的优良葵种与标准化栽培技术落地推广超过了100万亩，带动团场种植职工母菌增产增收，助力北屯瓜子地域特色产业提质升级。实施农科所科研团队的同事介绍说，育种周期啊，动辄5至10年。陈老师一年四季守在试验田，严寒酷暑从不缺位。遇到技术瓶颈，带头加班攻关，有他牵头啊，再难的育种课题，我们都有信心完成。从高校科研学子到边疆育种专家，18年扎根北疆沃土，陈衍芳以巾帼匠心潜心种业攻关，用每一粒良种撬动一方产业，在向日葵花海间诠释着新时代农业科研工作者的劳模精神与奉献精神。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1: 轻资讯，早高峰，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0: 好，这里是新疆新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天，农历的4月22，现在是早间的8点43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大家好，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
0: 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各位说到了很多，比如说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一天哈，跟各位呢梳理了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以及道路周边的情况。此时此刻呢，如果说您正好在路边行走，在路上行走，如果说呢遇到了一些学校的门前，高考的考点的门前，一定要这个我们一定要这个不要打喇叭哈，不要鸣笛，不要影响这个考生在考场的发挥。
1: 是，那在这里我们也向所有的这个为高考保驾护航的每一位朋友向你们点赞，向我们的志愿者爱心送考人士向你们致敬。当然我们的节目依然也是正在进行啊，也欢迎大家的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刚才呢我们也是看了一下目前考点周边的一些交通的通行状况，其实今天早间的这个交通流量并不是特别的大哈，那属于一个正常通行，所以说呢我们希望就大家呢能够在通行的过程当中啊，为我们的这个考场周边的交通秩序啊来保驾护航，大家呢共同来努力，一起做一件事儿，这个事儿一定稳成哈。好，节目呢在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接下来时间将会跟大家呢一起来关注一下身边事儿。
2: 资讯来了。

0: 近日啊，乌鲁木齐市教育局公布义务教育阶段现有优质学校名单，其中啊，2024年原有义务教育阶段优质学校48所，2025年新增优质学校30所。那么截止2025年，乌鲁木齐有初中学校110所，小学133所。
1: 连日来，乌鲁木齐市城管部门联合各区县迅速行动，对全市范围内的路面障碍物以及坑洼处展开了集中排查清理，全力保障市民的出行安全。
0: 那同时啊，乌鲁木齐市市政设施监测中心向社会啊公布了各区县的监督电话，确保市民反映的问题能够第一时间得到处理。
1: 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展会的消息。以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为主题的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0: 那本届博览会啊，首次推出了原创 IP 猛犸新星系列文创，那么限量发售两款文创主题门店啊，分别设在会展中心1期展厅长廊和2期北门入口。
1: 除此之外呢，都有什么好东西呢？比如说它里面呢有这个4款的风景冰箱贴，融入了和睦的雪原、赛里木湖的天鹅、大漠湖羊以及伊犁杏花，还有粉棕2款的纪念徽章，以及金属的书签，上面的印着一马当先、马到成功的祝福，每一件啊都可以说是浓缩了大美新疆的风光。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来关注一条外贸新动态啊。这两天啊，一批从吉尔吉斯斯坦复运回国的国产商品车经图尔嘎特口岸进境，那正驶往乌鲁木齐综合保税区啊开展维修作业。这是全疆首单采用保税维修模式返境维修的国产出口商品车。
1: 得益于国家最新政策的突破，国家商品车出海后回国维修再出境的通道是彻底的打通。这项业务呢，不仅完善了国产车企在中亚的售后服务体系，也为新疆打造面向中亚的整车维修产业奠定了基础。
0: 6月6号，也就是在昨天啊，万福生物新疆生产基地人工智能细胞形态学技术产业园项目2期在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开工。那项目呢，投资2.6亿元，分2年2个阶段建设，重点用于无源物理理疗技术的产业化升级，同步建成高端体外诊断产品制造中心。
1: 近日，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东沟乡大棚内从荷兰引进的特色黄瓜试种成功进入到了采摘期。它的表皮浅绿光滑，果形规整，果肉呢是自带奶香，和普通的黄瓜的口感呢差异明显，而且啊是耐储运，亩产呢可以达到10000公斤，种植收益可观。
0: 那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啊，刚才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这个高考期间的这个今天的天气情况哈。那可以说啊，在今年高考试期间的乌鲁木齐市啊，整体的这个天气啊比较平稳，那气温呢呈现了逐日小幅回落的特点，整体体感是比较舒适的哈。
1: 那么今天高考的首日是白天晴，夜晚呢转为多云，气温呢是在20度到30度之间，当天呢会有4到5级的西北风。
0: 那8号呢是高考收官，那全市呢为多云的天气，气温呢基本上是在20到29度这样一个区间哈。风力温和舒适，不会对考试和出行造成影响，所以说呢，大家也可以及时的通过我们的节目了解并关注最新的一些高考过程当中的一些天气的一些信息。

0: 嗨，资讯来了，
1: 那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929，正在为您送上的这里是新疆。那最后时间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一组文化旅游体育方面的消息。6月5号，马纳斯县胡廷珍烈士纪念地保护碑揭牌仪式举行，崭新落成的烈士纪念地保护碑静静矗立在马纳斯县绥来公园内，成为马纳斯县镌刻英烈事迹、承载红色记忆、传承革命精神的重要红色地标。
2: 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止到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6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飙人，暂列前三位。
1: 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啊。2026年土伦杯正在法国进行，中国 U19 男足5号在小组赛第三轮当中啊，1-0战胜哥伦比亚 U19 队，收获本届赛事第二场胜利。
2: 昨天，2026年法网女单决赛。俄罗斯选手安德列娃直落两盘击败从资格赛打进决赛的波兰选手赫瓦林斯卡，夺得冠军，成为首位95后大满贯的单打冠军。此前赫瓦林斯卡曾在正赛首轮击败中国选手郑钦文。
1: 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6月5号，2026法国青少年女单半决赛，2号种子15岁中国小花孙欣然以6-2、6-3轻取3号种子巴西球员巴斯罗，那首次跻身大满贯青少年组决赛。
2: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收听929文化旅游广播，请打开手机应用商城，搜索“丝路视听”，点击下载。同时呢，您可以点击视频，再点击听广播，找到目标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收听收看精彩的直播了。下载6.0版丝路视听 APP， 开启属于你的精彩之旅。
1: 好，朋友们，现在是早间的8:55啊，稍后呢，您将听到929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2: 稍后的9点到10点。929呢将会为您带来的是百姓热线节目。今天节目当中呢将会带您关注到的是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

0: 相关内容。详细情况如何，欢迎您收听稍后为您带来的百姓热线节目。
1: 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929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
0: 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稍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29 为您准备的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2: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4: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5: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2: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

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儿。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天，现在是早间的9:04，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29为您送上的百姓热线节目。各位周末好，我是主持人方舟。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周末版的百姓热线，更多的是民生服务信息以及好听的歌曲。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首先来关注一下，就是有朋友也在节目当中啊，这两天一直在问，想问一下，就是什么样的，就是哪些人啊可以参加这个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那么针对您的这个问题呢，给大家做一个回复啊，就是单位

职工啊，应当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那么是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那么说，如果说像这个无故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啊，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所以说呢，这一点先给你来做一个介绍，就是大家呢还是可以提前做一个了解。当然呢，相关的信息，如果说大家想做一个进一步的跟进的话呢，可以把信息发送到929的微信平台当中来。那么929百姓热线也会针对您所关心、所关注的，及时的来给您进行一个跟进。好，我们的节目依然正在进行，欢迎大家随时在节目当中通过微信和我们来互动交流。首先为大家送上的一首歌曲，来自周杰伦的《兰亭序》。

0: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在直播。
2: 这里是929正在为您送上的百姓热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啊！今天呢是6月7号，也是2026高考首日哈、啊，祝愿所有的考生们都能够考出好的成绩。那这会儿呢已经是进入到开考的时间了，那么也是提示所有在路上出行的各位朋友们，我们在走的过程当中啊，经过考点的时候呢，请您一定把车速放慢一点，放稳一点，不要随意的鸣笛。那为考生的考试啊，提供一个这个好的、良好的这个考试环境。好，我们的节目也是正在进行啊。那接下来时间，咱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有关我们身边的民生信息。那么首先来关注一下领馆巷的这个步行街调整的这个事儿哈。这个事儿呢，其实这两天啊，就大家还是比较关注的。前段时间呢，也是这个相关的信息发出之后呢，很多人都是比较关心啊，这个路应该怎么走？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从6月17号开始啊，6月14号开始，那么领馆巷将会正式实行这个封闭管控措施。那么管制的这个路段改为步行街之后啊，它是指的是这个领馆巷的全线，也就是新华南路与领馆线交叉口至胜利路领馆线的这个交叉口，那么全域内是纳入到了步行街的管理范围。那么实施的时间呢是2026年的6月14号0点开始，领馆巷正式实行封闭管控措施。那么这个14号至20号是宣传教育期，广大的群众大家可以相互转告，提前熟悉路况，行经该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到这个减速慢行，自觉遵守交通法规。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就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都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那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跟大家来说说下面这件事儿哈。新疆第29座民用运输机场即将通航。据新疆民航微信公众号消息，6月3号，民航新疆管理局完成巴音郭楞轮台机场使用许可证颁证工作。那标志着巴音郭楞轮台机场正式具备开放条件，成为新疆地区投运的第29个运输机场。巴音郭楞轮台机场是于2024年8月开建，总投资呢是7.07亿元，按4C 级标准建设。那规划2030年旅客吞吐量是3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是600吨。那么通航之后呢，拟开通啊这个至乌鲁木齐、北京、成都、西安等航线，为天山南路构建更加便捷的空中通道，进一步优化南疆地区航空运输布局啊，提供了更大的支撑。

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

0: 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薅羊毛啦！继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职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贴膜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3: 半点气象。
4: 好，进入半点，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温度呢是30度，最低温度20度，东北风3级。
3: 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5: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3: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

欢所有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929正在为您送上的百姓热线节目。周末版的百姓热线，更多的是民生服务信息以及好听的歌曲，欢迎大家的随时的关注，随时的互动。那么接下来时间咱们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关于2026年新疆智能家居换新补贴落地的相关消息哈。那近日啊，自治区商务厅发布公告，那2026年智能家居换新补贴政策，那么从6月30号正式启动活动啊，持续到12月31号，全疆不含兵团消费者选购指定10类智能家居、健康及数码产品，可申领定额购置补贴。那么补贴啊，适用区域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行政区域，仅限在活动签约经营门店采购产品的个人消费者申领补贴。那么补贴涵盖品类啊，共计10件。那么具体包含像扫地机器人，还有呢这个洗碗机、干衣机、智能门锁、智能马桶、数码相机，还有包括全屋智能主机、智能中控屏、呼吸机、助听器。那么补贴核算啊，以产品扣除商家各类优惠后的实际成交价为基数，按照成交价的15%予以补贴。那么政策啊，限定每名消费者单品类产品啊，仅可享受一次补贴。那么单件产品补贴封顶呢是1500元。针对群众关切的像补贴衔接问题，公告明确啊，2025年度已申领过上述品类补贴的消费者，2026年再次购置同类产品，仍然可以依规享受本年度的补贴福利。那么目前啊，配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26年智能家居换新补贴实施细则已印发，消费者还有商贸经营主体啊，可以及时关注细则内容，明晰申报核销全流程规范。那么与此同时啊，商务部门倡导全疆家电、数码、智能家居经销企业依托政策红利叠加自有经营的资源，那么同步啊要配套打折、满减、以旧折价等惠民优惠，那么通过补加补贴、国家补贴加商户让利组合模式，进一步释放家居消费潜力，那推动我区智能家居产业体制升级，消费市场持续回暖。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这是我们正在为您送上的百姓热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那接下来时间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新疆今年新建70个口袋公园。

现在新建的口袋公园全部开工，已新建改造绿道呢是30.2公里。那今年以来啊，全疆各地按照因地制宜、量力而行，适地适绿的原则，坚持全龄友好、适老益幼、便民惠民理念。那么持续开展城市公园建设改造工作，一方面挖掘城市空闲地、边角地等空间，持续推进口袋公园和绿道建设。那么另一方面啊，用城市公园现有的设施设备来建造改造中华文化展示交流场所，将城市公园打造成为文化润江的鲜活阵地，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空间。那么目前呢，这个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相关负责人介绍说，目前已经发布了6个城市公交城市公园建设典型案例。那么通过有形化、实体化、大众化的实践路径，让城市公园成为各族群众互动交流的绿色空间。那么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呢，同时呢也会结合城市更新，推动完善公园体系和空间布局，那么提高公园绿化活动场地服务半径覆盖率，丰富城市公园介绍啊，城市公园类型。那么据介绍啊，那么在全疆建成的口袋公园呢，已经是992个，绿道呢是2065公里。那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是达到了41.88%，绿地率是达到了38.63%，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是16.05平方米。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遇见新疆，夏日

所有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百姓热线哈，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身边的民生服务信息继续为您来做一介绍。那么接下来时间咱们来跟大家说到的这个事儿哈，昌吉州2026年中小学暑假时间确定啊。根据昌吉日报微信公众号的消息，昌吉州中小学2026年暑假放假安排已经确定。那么义务教育阶段放假时间呢是2026年7月6号，开学的时间呢是2026年9月1号，普通高中放假时间呢是2026年7月15号，开学时间呢是2026年的9月1号。所以说呢，针对这个相关的信息，也给大家提前做一介绍，欢迎大家呢及时的来做一个了解。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朋友们，到这里啊，今天的929的百姓热线节目啊，也是即将结束了。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929，为您送上的精彩节目内容。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3: 929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

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嫩食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就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7: 上线啦！
6: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8: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6: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8: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6: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8: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一天看到两次落日，穿越四季美景，跑出600公里，来新疆玩就是这么潇洒。来吧，带你玩转不一样的新疆，929玩转新疆。

来到周末版的网站新疆，各位好，我是叮当。今天是6月7号，我们有1290万名的高三学子在今天奔赴到了考场上，为梦想而战。那早间的时候呢，我觉得今天很安静啊，今天的城市真的是大家都启动了静音的模式。早间的时候呢，我坐地铁到达二道桥，然后呢出了站点之后呢，我在看路上真的是车也比较少，因为其实还是比较早，我8点多的时候呢出门，然后呢一路上呢我就乘坐了70路公交车，经过了乌鲁木齐市的高级中学，经过了

乌鲁木齐市的第十六中学，在高级中学的门口，看到了很多的这个保障的人员啊，比如说我们的有交警，还有呢社区人员，大家都在现场在做保障，更多的还是在周边呢，这个很多很多的家长。其实孩子已经进考场了哈，但是，他可能回到家之后，内心还是会非常的焦灼，所以要等到孩子考完试，奔出校园的那一刹那的时候，才会觉得心里踏实。所以这两天，我们把所有的祝福都送给了孩子们，也送给了我们辛苦的家长们。我们对孩子说：祝你妙笔生花，祝你一飞冲天，祝你轻装上阵，祝你一举夺魁。那对于孩子的家长来说呢，我觉得怎么讲？熬过了这些年的辛苦啊，还有呢这个很多很多不为人知的情绪，我觉得就是马上就要轻舟已过万重山了。

所以舒缓大家的心情，今天我们的玩转新疆节目呢，为大家送上了更多的歌曲。其实歌曲一开始的节奏，那首歌可能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会发现，我非常喜欢放这首歌曲啊，是一首即兴表达的歌曲，里面会有很多很多音乐的鼓点和多元的创作在里面。其实我想说，可能此刻在车里能够去听节目的朋友不是太多哈、啊，更多的家长朋友们都是在户外，哪怕是今天呢要顶着太阳，也会在外面等着自己的孩子冲出考场的那一刹那，那给他无限的内心的鼓励哈，所以一起为他们加油吧，好不好？那今天看到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呢，会有这个祝福啊，那年盛夏说，祝我儿子和所有考生超常发挥，金榜题名。还有朋友说，逢考必过，乘风破浪，金榜题名。刚刚可能在早间的时候，有一个学生啊，考生说，我马上进考场了，祝我成功。可是那一刹那，那一刻的时候，我还没有接班哈、啊。刚刚在接班的时候看到你的信息之后，我心里面还是蛮感慨的。还有这个朋友说，明年就轮到我啦，学长还有学姐们，你们要加油呀。还有云朵说，祝我妹妹高考顺利，超常发挥，金榜题名。燕姐说，祝我闺女今年逢考必过，乘风破浪，金榜题名，圆梦金像。那我们把所有的祝福和美好全部都送给此刻正在考场当中去奋笔疾书，去为自己加油，为证明自己啊，为自己去拼搏的各位孩子们。我想这份心流啊，希望他们能够感受到乌鲁木齐的所有的朋友，各个行业的这个保障的朋友，都在内心为他们默默的在加油，在鼓劲儿。

张韶涵演唱的《无名的人》，这是一部应该是动画片动画主题的片子啊，叫做《熊市少年二》的主题曲。如果说家里有孩子，我觉得还有就是在这个困境当中哈，可能会觉得内心非常挣扎的朋友，我很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它的一和二。《熊市少年》的二呢，是在2年前应该是上映了。这两部片子我全部都看了啊，非常非常的鼓舞人心，尤其是对于孩子们来说非常鼓舞人心。而我觉得，可能对我们来说，底色非常善良的中国人，在这一天，大家的心都是拧在一起的一股绳子啊。尽管我们都是无名的甲乙丙丁，但是呢，我们的心都是朝着一个方向再去祝福，再去努力着。把所有的祝福送给孩子们，送进考场当中，希望他们能够感受得到。当然我们也关注到了新疆文旅啊，在最近呢也是啊，为各位考生呢做了很多的福利。因为马上考完之后呢，说天高海阔的地方正在一步步的靠近你，几年的寒窗苦读，很多孩子其实没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去好好的走一走我们的大美的新疆。但是呢，这次考完之后，我觉得还是啊要好好的去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所生活的这个家乡。它很美，它有着非常极致的美，它有着波澜壮阔的美，它有着这个让人能够心怀着万丈光芒的美。所以今天我们说愿少年乘风破浪去奔赴山海的时候，当你在考场上奋笔疾书努力过之后呢，去看看我们的大好的河山。来看一下新疆文旅呢为各位考生送上的一份这个祝福，还有呢就是福利。在今年呢，关注到了喀纳斯景区2026年全国高考生，那凭借本人的准考证可以享受门票专属优惠啊，大家可以打开原型网微信小程序去看一下。特别要提醒一下阿勒泰本地的学生，今年呢您可以享受喀纳斯禾木白哈巴五彩滩全域景区的免门票的优惠，这是家乡在宠你们啊。还有呢，就纳拉提景区和伊犁植物园景区呢，也是即日起到12月31号，2026全国的中高考的考生，凭借本人的准考证和身份证原件，可以享受门票的半价优惠。还有我们比较近的天山天池景区，从6月10号起到8月31号，也是针对全国的中高考的这个考生，大家可以在线下窗口购票，享受门票的优惠啊。还有咱们的库姆塔格沙漠景区，从6月10号起到8月31号之间，大家也是可以享受到门票优惠。

还有和田的约特干故城，从6月10号起到30号之间，2026年全国的高考生凭借本人准考证和身份证原件是可以享受到门票的优惠。我们再继续关注一下，还有鹿角湾景区，6月10号到30号之间，全国的高考学生凭借自己的准考证和身份证原件享受门票优惠。同时呢，我们看到了还有像15胡杨景区、胶河驿卡尔景这个景区，包括呢神木园啊、帕克勒克，还有博兹敦等温宿县这个温宿的这个县内的景区，也全部都是为高考的学生呢来进行门票优惠了。还有呢，就是来到新疆旅游的朋友，包括我们本地的孩子们啊，可能这些年不太清楚您有没有去看过，我们有一个大型的制作叫《千回西域》，即日起到8月31号呢，也是全国的中高考的考生凭借本人的准考证可以享受到原价就是480元区域尊享版的这个门票特惠价99块钱，680块钱区域尊享版的这个门票呢是特惠价139块钱。遇见喀什沉浸式的演绎呢，这个演出在今年就即日起到8月31号，全国在今年的高考的学生，您凭借本人的准考证或高考录取通知书，门票呢仅有9块9毛钱。我们说路止于此，海始于此，高考之后呢约大家一起去啊巴依布鲁克看晚霞，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去喀什古城感受一下慢时光。因为等到今年的秋天你要启程，当你启程之后去了一个陌生的城市去求学的时候，别忘了我们带上我们家乡满满的祝福，带上我们家乡的特产啊，带上一个新疆学子特有的淳朴和骄傲，一起启程吧。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3: 半点气象。

八点时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乌鲁木齐呢是多云天气，高温30度，低温20度，东北风3级。此刻呢，体感还是比较舒服的啊。我们关注一下明后两天的天气的变化，也是我们的覆盖高考的这几天的时间。7月8号，乌鲁木齐呢是多云天气，高温27度，低温19度，西北风3到4级。到了9号的白天到夜间是小雨转多云天气，高温28度，低温20度，西北风3到4级。这两天还是比较舒适的一个天气啊。刚刚呢，非常感谢我们热情的听众朋友在这里呢发送信息，因为我在这里呢说要送上祝福啊。有一位叫做这个应该叫陶然山谷露营的，我不知道，我觉得您是负责人对不对？他说要祝所有辛苦学习的考生们一切顺利，考一个理想的成绩，回到努力付出的自己，辛勤陪伴的父母和家人。假期里面啊，带上您的准考证、学生证，我们陶然山谷露营地门票优惠仅需要15块钱，可以在我们这里的森林里面来爬山、撒野放松，在山谷里面去呐喊一下，啊，太好了！所以我在给您这个微信留言，我说在哪里啊，把这个地址给我们可以定位一下啊，顺便问一下你是不是陶然山谷的谷主啊，如果是的话呢，在我们这里打个招呼啊，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深度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陶然山谷的位置，包括呢里面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啊，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当然要特别感谢您的这份

其实我看到了中国人把美好的期许寄托在山河风景，盼一路顺遂，愿步步登高。中国国家地理呢，他发了一组的这个照片啊，还有呢咱们中国旗帜美景，说要愿所有的考生得偿所愿。我看了一下这些风景的寓意真的非常美好。第一个景象呢，是在西藏的国王峰啊，给出的寓意呢叫做日照金山，金榜题名。高原之上，第一缕晨光掠过雪峰，银白色的山体染上金色，这一刻被许多人称作日照金山啊，是一座非常有传奇色彩的雪山，就是冈底斯山脉的古往峰哈。那把这份的祝福也是送给了考生们，说看到日照金山的人会被好运眷顾，愿所有考生落笔生花，一举夺魁。还有在西藏的扎莫公路上，有一条被称为非常神奇的这个瀑布哈，瀑布溅起的水雾在阳光折射之下会散发出七彩的光芒，所以这条瀑布呢是墨脱最出彩的瀑布了。这个瀑布呢，人家说七彩水雾非常非常的难得一见啊，天气晴好，每天下午的四五点钟几乎都是可以看到七彩水雾景观。那在达木洛巴民族村啊，民族乡贡日村的附近呢，能够看到这条瀑布的全貌，所以风雨之后见彩虹，愿所有考生跨过风雨中见彩虹。第三个呢是山景，泰山十八盘，步步高升。千百年来呢，泰山始终承载着中国人对巍峨与攀登的想象。泰山十八盘作为登顶泰山最险要的路段之一，它一共有十阶，1827级，层层叠叠，直抵南天门，远远望去恰似这个天门的云梯。所以再高的山，只要人能够一步一步去攀登，没有一种抵达能够一步登天。真正的风景往往都曾藏在攀登里面，愿所有考生一步一阶，终抵属于自己的南天门。

下一个景象呢叫做连开并蒂，好运连连。盛夏的时候呢，和风渐起，荷花也叫莲花。古人呢常以莲喻高洁，而莲和莲啊这个是同音，也被寄托着好运连连的期许。所以在这个夏天当中，愿所有考生好运连连，超常发挥。那么下一个景象呢，叫在这个甘肃的山丹马场啊，说祁连山下草原辽阔，山丹马场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皇家马场之一。在2000多年之前呢，张骞带回的西域良种在此繁衍，霍去病在此屯兵牧马。从汉唐军马到现代的混血山丹马，这里始终与奔跑是相关的。所以如今站在山丹马场，举目遥望祁连山，草色绵延，群马奔腾，蹄声阵阵，沉浮千年，马场依旧，那些迎风驰骋的身影像是在提醒我们，每一次奋力向前都算数。所以借此要祝福所有的考生马到成功，奔赴属于自己的热爱。下一个景象呢，是广东的深中通道，说夜幕降临，深中通道横跨伶仃洋，灯火蜿蜒，就像一条巨龙穿淮而过。作为连接深圳和中山的重要的跨海工程，它让珠江口东西两岸从隔海相望变成了紧密的相连。车流穿梭其间，灯光一路向前，也向无数奔赴目标的人。高考结束之后，很多人即将要踏上新的旅程，而人生也会迎来新的通道。也愿你一路畅通，奔赴更加广阔的未来。所以我们说，其实在一篇文章当中或一期节目当中，我们无法将最壮观的中国山河完整的呈现给大家，但是我们可以用脚步去丈量远方啊。我们叫做玩转新疆，其实在新疆我们要去丈量的景点还有很多很多。那可能在这样最美的夏天，我们借着这个高考的这个时机啊，也是鼓励那么每一天在城市当中去奋斗去拼搏的朋友们，不要错过它，不要去错过每一个有着发芽心情的时刻，在最美的夏天当中，能够为他们加油，为孩子们加油，也为自己去加油。

0: 感谢我们刚刚发信息的陶然山谷的这个主理人啊，给我们发来了这里非常非常好看的很多的照片，云山耸立啊，草坡当中呢有着新绿啊和深绿的交互，真的非常美好。他说特别欢迎考生们在考完试之后来到我这里啊，可以来露个营，可以去大声的呐喊。我说太棒了啊，可以休闲避暑，那我们可以相约在周一的时间当中来跟您做个连线呀，更多的朋友能够来了解一下咱们陶然山谷的位置呀，包括这里有什么好玩的，好不好？给您留言啦，也希望你能够留下联系方式啊，然后呢我们下节目之后可以一起的去联系一下。你说可以在这里看星空，看星河，感受属于自个儿的宁静。刚刚我在放这首《和光同尘》啊，其实我觉得好像歌曲和这个景色能够融为一体啊。老子说和光同尘是先把自个儿的光调柔和了，然后回到尘里去，却不被尘所染，它是一种入世的智慧，而不是出世的逃避。可能在山河当中，在景色当中，在大自然当中，我们慢慢会跟在城市生活的自己去和解，是不是？来，10:43了，邀请各位朋友呢在我们节目当中送出一份祝福。如果说您身边正好有考试的孩子，不管是在今天高考，还是未来不远的时间去中考的朋友孩子，我们都把心底最真诚的祝福送给他，同时也在这个时刻能够去勉励自己啊。每个考场其实考验的不仅是自己所学的这个知识，也是一种心流和心力哈。我觉得考完试，那么经历很多次考试之后，对自己来说是一种人生的历练，对不对？10:43，稍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 FM99 的玩转新疆。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2: 8:3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3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2: 11:0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2: 14:0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0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2: 17:3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2: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2: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纳百川说，今天是最安静的一天，但是却是最暗流涌动的一天。真的是啊，说祝寒窗苦读终尝收获与所愿啊。还有朋友说加油啊，祝所有的孩子们能够接住我们节目当中这么美好的祝愿，一切顺顺利利的。好，说定我们的这个6月14号的一场比赛吧。我觉得这场比赛呢，大家看一下时间，如果啊有时间的话，一定去现场去加油去呐喊。6月14号是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四轮比赛，将会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进行啊。咱们乌鲁木齐队呢是坐镇主场，迎接的是亳州队。网上售票呢将会在明天的零点截止啊，球迷可以通过秀动 APP 或小程序去搜索江超联赛购票，票价依然是9.9元。人家说这场比赛呢一定会是一场3万多人的聚会，因为时间回到5月16号晚上首届江超联赛揭幕战，那么现场就有30208人齐聚赛场，当天票务预售呢超过32000张，通过了抽签，最终有2000多人遗憾错过了。所以大家想一想，我们奥体中心可能很多朋友都去过啊，比如说我们去看过 CBA， 看过演唱会，30000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球场里面几乎是座无虚席，意味着从停车场到检票口要排起长队，也意味着欢呼声会盖满全场。来到现场的有乌鲁木齐的市民，也有从昌吉石河子吐鲁番赶来的球迷，还有人是从更远的南北疆专程前来。他们中呢，有人是第一次走进专业的足球场，有人已经看了几十年的球了。他们当中很多人其实可能不懂越位啊，不懂阵型，但他们看得懂球员奔跑时的表情，看得懂现场的氛围，并且要融入其中为其去呐喊。那天的看台上呢有一支特殊的队伍啊，有100多名乌鲁木齐球员家属组成的方阵，他们是球员的父母妻子孩子还有兄弟姐妹。当哨声响起时，他们的呐喊和球场里其他球迷混在一起，分不清谁的声音更大。赛后呢，很多球员说有家人在旁边去观赛，跑起来感觉真的是很不一样的。6月14号呢，这个方阵会继续扩大，有200多人的团队已经确定了啊。很多的球员的孩子呢都会去现场，他们说要在自个儿孩子家人面前展现自己最好的状态。当然我们说30000人到场不只是看一场球赛，江超联赛从揭幕战开始就提出一个概念叫做票根经济啊。所以乌鲁木齐咱们这个球场周围的合作商家都已经做好准备了，一张球票不只是看球的凭证，也是带动餐饮住宿消费的一些纽带。在揭幕战期间的乌鲁木齐赛区和多家酒店餐厅呢也是达成合作了，持票根消费可以享受折扣。那么6月14号的这场主场的比赛也是一样的，这个模式呢会继续推行啊。如果大家也是在这两天买票而且中签了，您一定要把这个球赛一定要看上啊，因为其实还有很多人呢他也去买了票，但是他中不了签啊，就会遗憾的错过。如果说您正好非常非常的这个幸运的拿到了，那一定要在现场去呐喊去加油啊，去助威，好不好？好了，我们再说一下6月14号啊，这个乌鲁木齐奥体中心这一场的这个比赛，江超联赛呢，秀动 APP 当中可以去买票了，秀动 APP 还有呢小程序搜索一下江超联赛购票，票价依然是9.9元。网上售票呢会在6月8号的24点截止，乌鲁木齐坐镇主场迎战的是亳州队。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领先一小步，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0 PM。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

0: 安全流淌进云端，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2: 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
0: 929同城转转。

0: 的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2: 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
0: 929同城转转。

吧，一起继续前行。欢迎来到我们的同城转转，各位好，我是叮当。其实我觉得六月份啊，虽然说刚刚打头，我们才过了一星期，但是呢，这星期感觉非常的漫长。为什么呢？因为这星期啊，承载了很多很多人的情绪，包括努力，还有城市当中你会看到显而易见的很多很多的变化。它就像站在一年的中段一样，就翻一本书一样，前半本的折痕和批注都已经落定了，后半本依然空白，等待新的剧毒。这周里面为考试，为学子们，城市一直在努力，一直在换新，辛苦了。但是我觉得伴着假日的迎来啊，你看马上我们要到端午节了，好像这种一年过半的这种感觉并不感伤，反而因为漫长的白昼和渐浓的绿意，生出一种让人非常敞亮的期待。因为这两天的这个温度啊，大家说哇好热呀，但是内心又很欣喜，说终于热起来了。这座城市当中浓烈的夏天好像总是在重温和尝试之间找到了非常非常妥帖的开始啊。很多朋友说这两天开始探索了啊，探索城市当中能够去乘凉啊纳凉的好地方，去探索一杯特别好喝的饮料或咖啡，去夜市里面走一走逛一逛，感受不一样的心情，去潇洒去体验一下啊。今天是周末的时光，当然今天我们因为高考第一天嘛，大家都比较安静，但是呢我想这场安静之下，是我们城市当中每一个守护我们家乡孩子的这种善良的真诚的底色。而在这三天考试之后呢，城市依旧会非常的热闹，非常非常的精彩啊，大家可以继续去打卡。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六月份呢，会有经典的话剧、先锋话剧等等一系列的精彩演出会陆续登台，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啊，我们看一看卡农世界名曲环球之旅音乐会呢，会登陆乌鲁木齐文化中心音乐厅，让音乐的力量触动每个人的心弦，带领大家到音乐当中的诗和远方。12号、13号、14号，一连三天时间，由北京老城门剧团将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演出老舍的经典话剧茶馆。大家有没有这个读过这本经典的这个著作哈？但是呢我想呢，话剧可能有些朋友以前出差去北京都看过啊，他来乌鲁木齐啦。还有呢，6月20号，中国音乐最高奖金钟奖和文华奖双料得主，中国当代杰出的青年古筝演奏家、作曲家邓丽群将会在晚报剧院举办音乐作品啊作品音乐会，展现古筝旋律当中的美好的意蕴。还有呢，6月19号、20号呢，先锋话剧团春逝会登陆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啊。春逝以诗意笔触描摹时光的流转，为大家会呈现上一场酣畅淋漓的文化盛宴。此外呢，我们还可以期待什么呢？今年的暑期档的电影儿会来啦。目前我们关注到有四度、大圣崛起、三国第一部、争洛阳、澎湖海战等，超过50部的影片呢定档了在今年的暑期会上映。那它涵盖了历史、喜剧、科幻、动画、动作等类型，你最最想去看的是哪一部呢？

所以呢，这个盛夏当中呢，我觉得城市里面好吃好逛好玩的会越来越多，城市每一天会给大家给意外的惊喜，大家可以去发现一下，趁着这样的周末时光去走一走看一看，去体验一下吧。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

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有朋友说，今天既然要做一个安静的女子啊，所以打算去公园里面走一走。哎，如果去公园的话呢，我建议你去一趟人民公园，因为人民公园的月季进入到了最佳的观赏期，就是你可以从北门进入啊。北门进入之后呢，映入眼帘的就是一条粉色的花路，你去走一下这条花路，绝对会让你心情巨好。饱满的花瓣层层的舒展开，微风吹过的时候呢，花枝会轻轻的摇曳，满眼看到的都是鲜活治愈的夏天的景致，也会让大家去这个驻足去拍照。人民公园的月季呢，还有就是天山霞光，目前呢是大面积进入到了盛花期，月季的花期是比较长的啊，观赏期可以持续到十月份，而这个天山霞光呢，花期比较短，观赏期大约呢会持续到6月20号左右，所以正好趁着这样的一个周末时间去看一下这儿的盛开的花朵，我觉得还是蛮好。正好就像你所说到的，今天咱们要开启的是安静的模式，对吧？好了，现在是11:19啊，那如果有在外面等孩子的家长朋友，那可以来说说现在的动态啊。有朋友说，什么叫天山霞光呢？就是天山霞光，它就是一种花的这个名字啊。那具体它是哪个科，那我得查一下这个科啊，是哪一种的这个品种啊。但是呢，有朋友说月季已经去看了，确实非常非常的美好。来，给您查到了啊，天山霞光呢属于大型的灌丛月季啊，它是比较高大又抗寒啊，那用途非常的广泛，基本上呢就是用作这个景观花的比较多。在乌鲁木齐，因为每年春天呢天气多变嘛，所以呢这个花呢是非常适合在新疆来种植的，由咱们新疆本土的育种专家团队经过多年辛勤的培育而成的，具有品种权保护的抗寒月季的新优品种，特别适合在北方寒冷地区用作城市景观绿化的优质的观花的这种树种啊。

0: 当你向前。
1: 刚刚有朋友说人民公园呢有这个你刚才所说的这个月季花的一面花墙，非常的漂亮啊，花墙上呢就是有玫红色的花朵，在翠绿的枝叶的映衬下呢很好看。

说在上个周末的时间才刚刚的去看过很漂亮适合拍照蜿蜒数百米的月季花，是盛花期，也是强烈推荐给大家从人民公园的北门进入，沿着湖畔往里面走，你就能够看到一片诗意盎然的花墙啊，随手一拍就能够为大家带来特别棒的心情。感谢我们各位亲爱的小伙伴在城市当中慢走啊，然后呢来推荐到自己喜欢的点位。刚刚呢还有我们的财源滚滚说打卡一下驴山北路万科3008街区，里面晚上全是美食，就说已经是开夜市了，是不是在这个3088街区？你也住在这儿吗？反正我知道万科街区里面好吃的是特别的多啊，你能不能说说在你们街区里面好吃的前三名是哪几个馆子，推荐一下，下次经过的时候我也去打卡一下，因为毕竟我往那边走的机会就现在来说呢比较少啊，但是趁着周末时间还是可以去打卡一下的。

好，为大家送上的歌曲来自于好妹妹乐队带来的送你一朵山茶花。四月份呢，我的家人去其他城市旅行，他说四月份对于南方城市来说呢，是一个花团锦簇的春季，而回到北方的城市，回到乌鲁木齐之后，因为今年的春天的天气一直温度不太稳定，但是呢，最近的花期你会发现哈，感觉这种看花的行程又衔接起来了。除了看人民公园的月季花之外呢，大家还可以慢慢的一步到南山，南山的花海马上就要为大家呈现了哈。在这一段时间，南山的花就会陆续的开好了，等待大家去现场打卡。尤其好多朋友说，我一直在等油菜花，我一直在等向日葵，别着急，它慢慢就来了啊。有朋友说，叮当，你上周在节目当中推荐的几个免费露营地啊，这个没有收藏起来，能不能再说一下？我上周给大家分享的露营地非常的多，你看我给大家分享了，我看看啊，第一个是哪里？就是，你看我分享过的有魏家泉啊，就是导航魏家泉，离市区60公里左右，顺着这个导航走啊，那可以找到这个地方啊，它就是这个河沟啊，这个谷底呢有树有河道，河道是和独山子村相连的。上周呢我们给大家推荐到了米东区的独山子村，对不对？然后呢去这儿可以去露营，然后呢你还可以

里导航下魏家泉，因为沿途还有钓鱼的池塘，可以买到新鲜的鱼。这儿呢最主要的景色是什么？它有跟加姆拉克一样的麦浪的景色。虽然说麦浪没有像加姆拉克那么的大面积啊，但是还是能够去感受到美好，看到把车开到山顶呢，可以看到夕阳下的博格达峰，也是拍日落最美的地方啊，这是一个。还有呢就是红雁湖村嘛，就是咱们很多朋友去打卡过了，能够看到橘子红一般的落日啊，能够看到和水相接的这种的景色，也是我们上周给大家推荐的。还有我还推荐过富康的红山水库，你可以直接导航红山水库，离乌鲁木齐市区大概是50到60公里。到这去露营要早点出发啊，但是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天如果再热起来，红山水库这儿呢晚上不能去待得太久，因为蚊子太厉害了啊。亲测过，还给大家推荐过哪里呢？达坂城东沟乡啊，导航下达坂城东沟河谷次生林的景区，景区是免费露营的，距离乌鲁木齐市区开车大约是100公里左右啊，沿途可以经过风车、柴瀑湖、盐湖、达坂城湿地，能够看到这些景点，那去放飞一下还是蛮好的。这是我们上周给大家推荐的哦，对，还有一个南山的就是沙沟啊，沙沟也是给大家推荐过的。看看你，因为今天的时间，如果现在去露营的话，得即刻出发了啊。

今天我们还要为很多辛苦在一线为高考的学子们保驾护航的各行各业，比如说我们的交警，哎，真的是有孩子特别紧张。你看早间的8:30左右，咱们乌鲁木齐考生呢就有记错考点的啊，走错地方了。然后呢，咱们乌鲁木齐公安交警支队米东区大队出动了咱们的交警啊，骑着咱们的摩托车啊，护送考生，7分钟时间把考生顺利的送到了目的地，保障了孩子准时参加考试。那走错的地方就是这个，他去了乌鲁木齐市第101中学，这个地方是在米东区，实际考场是在兵团第11师的第4中学啊。啊，我觉得这个孩子可能在这个坐着摩托车风驰电掣赶到考场的那一刹那，心里面肯定是非常非常的紧张，又觉得很幸运遇到了我们的交警叔叔来保障护航啊，保驾护航。加油孩子。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时间来看一下天气。今天呢是6月7号，高考第一天，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天气，高温30度，低温20度，东北风3级。明天呢是多云天气，高温27度，低温19度，西北风3到4级。到了9号，白天到夜间呢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高温28度，低温20度，西北风3到4级。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丽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纳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陆亚说，我上周去了一趟喀什，尝试坐了一次喀什的摩天轮啊，选了一个 VIP 的位置，在最高点俯瞰了新城和老城啊，感觉非常的美妙。说实话，很多城市里面都会有属于自个儿的摩天轮。红山摩天轮呢，我应该是坐了两次。然后呢，这两年记忆最深刻的应该是去特克斯。去年的端午节我在特克斯，去年端午节特克斯的摩天轮给了我特别棒的一个体验和心情。为什么呢？因为我记得应该是6月8号吧，就是端午节去年，然后正好是逢高考，就是在这两天的这个高考的时间段，我到达了特克斯。我非常喜欢八卦城，每一次去伊犁呢，我都要去打卡这座城市啊，小县城。然后那个县城里的摩天轮，因为我到达的时候就是傍晚的时刻，当车经过了摩天轮下方的时候呢，我特别震撼，我看到了摩天轮上有闪过的大字儿啊，祝所有考生金榜题名。我说这是一个非常有爱的一个县城，在为孩子们做最后的一个大大的鼓励哈。尽管那个时候呢已经是华灯初上了，然后呢我就停到了这个摩天轮底下，我说我一定要去那上去去看一下特克斯的这个县城的夜景。那天晚上呢就排队，哇，好多游客啊都在排队去坐这个特克斯的这个大大的摩天轮。等到我排好队之后呢，天气突变，开始下这个特别大的一场雨啊，那个雨真的是很急很大，豆大的那个雨点啪啪啪全部砸在了这个摩天轮上面。当雨特别大的那一刹那的时候，我正好是在摩天轮的最高的顶点处，我就听到了那个雨点声砸在了这个就车厢的顶上哈，噼里啪啦噼里啪啦。那一刻我说不害怕是假的，是真的，心里面又紧张又忐忑。然后呢看到了雨中的特克斯的夜景啊，就这样子慢慢的呢，雨点声小了，然后呢摩天轮就慢慢的转下来了，那一刻心才落在了肚子里。但是给我的感受是非常非常美好的啊，就是觉得很温暖，很温暖的一座县城。然后呢要去体验一个城市的夜景，或者是去看它的全貌，去看一下它的城市摩天轮。所以在你说你尝试了喀什摩天轮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想起了那个夏夜，就是去年的这个端午节的那个夏夜，给我也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所以喀什喜欢吗？我到现在为止啊，其实每次去喀什是出差，没有好好的去体验或去感受这座城市。但是我想今年休假它可能会纳入到我的一个休假系列当中去感受一下啊。你说看喀什夜景，感受和白天完全不一样的凉爽的一种感受，白天是很热的，但晚上呢是非常非常凉爽的啊，这种体验我倒是记下了，下一次如果我去喀什的话，我也去坐下这个摩天轮。感谢我们热心的听友马恩平老师，他说给大家给一个露营的小经验啊，怎么走？从富康进入到玉树沟、魏家泉一带，一路浪着就可以从石人沟回乌鲁木齐了，而且你是不走回头路的。我明白了啊，这个从富康进到啊，就这样走的话，去走这条露营的这个路线是吧？就是我记得应该是你刚刚走过对吧？因为我那天在一个媒体的视频号上，我看到你了。看到你的采访了哈，说你听着广播去红雁湖村打卡了是不是？怎么样，景色美吗？

0: 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1: 此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1: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刚刚我在说去伊犁的特克斯，有朋友马上来问说，叮当啊，特别想去挑战一下独库公路，独库现在好走吗？独库的路修得非常好，而且呢，因为其实我这些年走独库应该是去年走了第二回啊，跟第一次去走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沿途的补给站已经多了好多。就第一次进去的时候呢，完全是一种未知探索，而且沿途呢，就是比如说大家想去喝点东西休息一下啊，没有特别的一个这个完善的一些这个补给站。

办和设施。而去年再去打卡的时候，发现真的这条景观的公路真的是被设置的非常，就是被关怀和设置的非常好。沿途呢给游客安排了好几个补给站啊，大家去的时候呢，那您走累了啊，就可以到达这个补给站呢去。还可以有喝到咱们的山野之间的咖啡，呵呵，真的是啊，真的是现场有那种的咖啡车，会给你做咖啡做饮品啊，还是非常治愈的，好不好？饿的朋友呢，还会有一些补给站能够吃到小吃，充电桩、加油站沿途都会有设置啊，给大家说一下。当然，您在出发的时候还是要看路线的，就看天气的，这个非常重要。你看这两天呢，我们就会有看到最新的一个报道啊，就是 GR217 线741公里到765公里的这个位置呢，容易出现团雾啊，能见度呢就非常非常的不好，不足10米左右。那昨天我们还看到了短视频当中咱们的这个当地的交警啊，来这个进行车辆的一个疏导，确实是有遇到团雾的。所以在出发之前呢，要看天气啊，看一下天气的最新的动态。给大家说一下，咱们新疆文旅呢有一个微信公众号叫做新疆是个好地方，您出发之前呢要把它关注上啊，它每一天都会有头一天的独库公路的最新的动态。如果说您还是不太放心，您就可以打，比如说您是从独山子进入的，咱们可以打一下这个独山子这边交警的电话啊，去询问一下独库的这个通行的情况啊。目前呢南段我还没有去挑战过，上次呢走的是北段啊，北段的景色就已经是非常非常美丽了啊。昨天的独库呢，我看了一下，截止到6月6号的21点钟，全线累计交通量呢是3.25万辆车，也是正常的这个在通车运行当中的。

什么时间觉得自个的家乡特别特别的可爱，让自己无比的想念和热爱？有朋友提了这样一个问题啊，说我从新疆啊回这个现在工作的地方，我看到了飞机上有一个人带回了一个老汉瓜，这个瓜真的不好带啊，他就那样，他就拿了个袋子，一个布袋子，把老汉瓜装在了里面，然后呢小心翼翼地抱在怀里。那到了飞机上呢，因为不能长时间抱着嘛，哈哈，所以他放在了前面的小隔板上面。所以为了把新疆的美食带出去啊，咱们的游客也是用尽了很多很多的力气，是不是？说让他又惊喜又感动啊。前两天我看到了微信公众号当中呢，确实有游客呢真是费尽了很多的力气啊，比如说特别想把新疆椒麻鸡带出疆，然后把椒麻鸡的那个盒子里面的汤呢把它比出来，就是倒到了矿泉水的瓶子里头，然后呢再把它托运掉，把椒麻鸡干干的椒麻鸡呢打包上飞机啊。你说

有没有朋友在火车上、动车上、飞机上打包一份新疆炒米粉走的？其实炒米粉是新疆女孩子们共同美好的记忆啊。现在很多的男士也在吃炒米粉呀，是不是？酱香干煸呛香的，还有大片牛肉的。以前男士们总会说，哇，那是女孩子的零食，那个我们吃不饱。但现在因为它出了各种各样的了，有特别管饱的，是不是？啊，我觉得炒米粉是所有我们新疆孩子们青春里校服上的油点子，桌子上的纸团子，人家说是碗底的酱汁子和被你辣肿的嘴皮子。来新疆得吃炒米粉，走的时候再带上一份啊，才觉得不枉这一次来到新疆啊。我在外地城市吃过就是挂着新疆炒米粉的牌子的炒米粉，说实话一点都不正宗，就是可能没找对地方怎么着，还是回到家乡吃的那一口会觉得，就是它啊，就是它，就那种感觉啊。

今天高考第一门语文已经考结束了，是不是？我终于可以放一首节奏感强的歌曲了。从早间进入到了直播间之后呢，我们放的音乐都是慢版的、轻柔的啊。这个第一门考完了，我觉得考生们至少心头的一个大事，第一件大事啊，已经是放下了，是不是？因为语文嘛，要写作文，写字的这个量又比较大啊，这一关终于是过了，是不是？那我们放一首欢快的歌曲给大家，也要结束我们今天《同城转转》周末的节目喽。

0: 小步，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0，上午12: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音符飘荡，乐动八方，各路原创汇聚新疆。我在新疆，
3: 我在新疆，
2: 听唱
3: 唱
2: 新疆原创音乐榜。嗨，欢迎来到新疆原创音乐榜，我是夏天。深挖新疆本土原创佳作，用歌声品读天山风物，故土情怀。第一首歌来听乌卡卡，9个太阳。

这首《九个太阳》是词作者娄英专门为新疆巴音布鲁克草原量身创作的一首励志草原风歌曲，由新疆歌手乌卡卡演唱。整首歌呢是用滚烫歌词与磅礴旋律唤醒奋斗初心，致敬每一颗不甘平庸勇往向前的心。巴音布鲁克的暖阳落满草原，策马长风紧随而来。接下来聆听西域胡杨骏马归来，在歌声中奔赴一场草原归期。

西域胡杨深耕新疆民谣多年，常年扎根新疆采风创作，他的曲风沧桑而辽阔。刚刚这首《骏马归来》融合了草原民乐与流行编曲，以骏马归乡比喻游子惦念故土，那旋律呢裹挟着大漠长风和草原牧歌，字字诉说漂泊在外盼归家乡的绵长情愫。转眼我们将邂逅一汪碧玉湖水，新疆歌手爱河泰木江用翡翠湖勾勒戈壁秘境。

这首锥以雪山、月光、驼铃、克孜尔石窟等意象铺展出丝路长卷，诉说追寻初心、回望故乡、奔赴热爱的心路历程。在亚森的歌声中饱含辽阔和细腻，唱出成长与坚守、乡愁与过往，在大漠和山川之间回荡着天籁之音，以纯粹赤诚奔赴心中那片光与远方。接下来歌手王琦带来走心作品《回朝》。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就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0: 气象。
1: 一起来关注半点的气象。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天气，高温30度，低温20度，东北风3级。明天8号，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多云，高温27度，低温19度，西北风3到4级。9号白天到夜间呢会迎来小雨天气，小雨转多云，高温28度，低温20度，西北风3到4级。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

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铁，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音符飘荡，跃动八方，各路原创汇聚新疆。我在新疆，
1: 我在新疆，
0: 听你唱
1: 新疆原创音乐榜。

疆本土词曲创作人居凯常年书写各地风物，创作了多首新疆地域歌曲。来吧伊犁这首歌的曲风轻快明媚，融入伊犁河谷多民族民

如旋律，歌词描摹草原、河谷、花海的盛景，用热忱唱腔发出邀约，欢迎四方来客，邂逅大美伊犁。而音乐人艾尔肯呢，同样深耕民族流行创作。接下来这首《回家》，以游子视角落笔，一字一句都是对故乡、对家人的深切惦念。一个

牵挂中底故乡，目光望向赛里木湖，歌手王新鹏的《远方的赛湖蓝》，唱响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童星出道的新疆歌手阿尔法常年深耕本土原创演唱，他的歌声温柔绵长，借音乐讲述守护和初心，融合新疆自然风物与人文温情，暖意萦绕耳畔。毅力歌手周毅用一曲《我终于不能离开你》倾诉扎根新疆的深情。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日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精彩的莱萨，
1: 车里东西。

0: 你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甘蔗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1: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2: 所长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谢谢。
3: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式面膜就叫范克斯。
1: 电影票房排行榜，丰富的文化动态，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0: 京时间的13:07，欢迎来到莱萨。莱萨节目精彩就在这儿，为您搜索全疆各地的精彩文化演出，让你一手掌握文娱动态，盘点影视佳作，了解影视风向标。当然在周末的时间，929陪您欢声笑语在路上。首先要为您带来的是来自于曹云金和刘云天的相声口吐莲花。
1: 相声演员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2: 对，
1: 哪门都不容易，
2: 不简单。
1: 相声是曲艺形式之一，曲艺呢又叫十样杂耍，
2: 没错，
1: 包括的很多，
2: 都有什么呀？
1: 耍弹变练，说小逗唱，
2: 是，
1: 哎，过去说相声，就是在这儿，
2: 天桥一带
1: ，天桥一带有很多绝活，
2: 是吗？
1: 现在您看不到了，
2: 都有什么呀？
1: 比如说过去有位老先生，叫弹弓子张。
2: 这位是
1: 拿手的绝活弹弓子，
2: 啊，
1: 当然不是崩弓子，
2: 那是什么呀？
1: 一张大弓，这手拿一个泥袋，在一丈开外放着一个紫砂的茶壶，就是泥茶壶
2: 啊，泥壶，
1: 哎，泥壶嘴上面放着一个老钱，把这弓拉开了，拿着泥袋，啪，就是一下，老钱飞了，茶壶嘴没碎，这都是真功夫，我就会手绝活，
2: 您，
1: 哎。口吐莲花，
2: 什么叫口吐莲花？
1: 口吐莲花就是说，你往这搁上就这么一杯水，我咕咚咕咚给他喝了。
2: 废话，我渴了咕咚咕咚，我能喝两杯。
1: 我喝完我还吐呢，
2: 我要喝多了也吐。这有什么功夫？您这个，
1: 我跟你不一样，把这水喝下去
2: 啊，
1: 运好了丹田气，骑马蹲裆式站好了，舌尖一顶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就一下，吐出来一水球，半悬空打开了，是一朵莲花，莲花上站着一个小人，穿一粉大褂，给您说段相声，掉在地下还是一滩水，
2: 这就变成水了，
1: 绝活吗？
2: 这内气功啊，这是，
1: 那可不，
2: 哎，先生您给我们来一个，
1: 来，凭什么
2: 来？来一个，哎，咱看俩粉大褂，来一个来。
1: 我冲您啊，我不是冲他啊，
2: 您给变
1: 的行，变一回，给我找个道具，
2: 找什么呀？
1: 锣，
2: 当
1: 当当当，唱戏那锣。
2: 我们说相声的出来不带着锣，没有。
1: 那没锣变不了，刚才不说了吗？变戏法必须得有锣。
2: 哎呦，您这还是规矩。
1: 那可不呗。
2: 哎，您看看现场能不能找找什么东西代替一下，后台也行。哪
1: 代替？
2: 您看什么东西行？
1: 哎，拿你这脑袋当锣。
2: 拿这脑袋当锣？
1: 这就是锣旗。
2: 这是锣旗了。
1: 哎，行吧。要不
2: 不是这
1: 不行，我不变了。
2: 哎，不是您变，
1: 行吧？
2: 我得看俩粉大褂。您变。
1: 行。还得找一家伙打锣呀，找一锣锤啊。
2: 对，您看什么？
1: 哪位带斧子？走吧。
2: 没人带这个。这样吧，先生，咱来这个行吗？
1: 这个
2: 啊，
1: 行吗？这怎么
2: 啊？您别这么使劲呢，咱就意思意思。
1: 行，拿这个，拿这个啊，
2: 哎，
1: 来了啊，
2: 咱试试
1: 啊，开始了啊，注意啊，一二三，二二三，傻锣。
2: 不是你打我怎么还傻锣呢？
1: 打不响啊，
2: 这不啪啪
1: 啊，啪啪不行，锣是啪啪的吗？
2: 锣是
1: 哐哐。
2: 我这脑袋肉的出不来这声，
1: 那你得拿嘴学呀。
2: 嘴学
1: 哐，你得来这音儿啊。
2: 哦，嘴学这哐了声。
1: 再来，注意啊，
2: 哎，
1: 一二三，二二三，
2: 哐哐。
1: 迟钝锣，
2: 我这可哐了，怎么还迟钝锣？
1: 打完了才响啊！
2: 不是那怎么着呢？
1: 锤到锣鸣，
2: 锤到锣鸣。
1: 哎，
2: 这怎么个意思？
1: 你刚才慢了。
2: 您的意思是快点？
1: 哎，对，
2: 那就快点。
1: 哎，一二三，二二三，
2: 哐哐，
1: 疯子锣。
2: 我这回可够速度了啊！
1: 吃兴奋剂了。
2: 哎。这怎么说话？您不让快着点吗？
1: 快太快了，锤到锣鸣，锤到锣鸣，不懂啊？
2: 那怎么个意思呢？
1: 哐哐，
2: 哦，符合您这节奏。
1: 哐哐，
2: 啊不，咱再来，
1: 一二三，二二三，
2: 哐哐， 哎，这对了吧？
1: 哎，这就对了啊！
2: 就按这，
1: 这回正式开始了。
2: 好嘞，
1: 一二三，二三，
2: 哐哐，
1: 跟随师傅上茅山，
2: 哐哐，
1: 茅山有个毛老道，
2: 哐哐，
1: 师傅对我把一传，
2: 哐哐，
1: 教会了徒弟整八个，
2: 哐哐，
1: 道有七位成了仙，
2: 哐哐，
1: 因为我太笨没得到，
2: 哐哐，
1: 师傅把我赶下山，
2: 哐哐，
1: 下的山来无事干，
2: 哐哐，
1: 变个戏法大家观，
2: 哐哐，
1: 先变个狮子滚绣球，
2: 哐哐，
1: 再变个珍珠倒卷帘，
2: 哐哐，
1: 倒卷帘。

0: 卷帘，
1: 套卷帘，
0: 套卷帘，
1: 套卷，
0: 套卷帘呐！
1: 套套套套套套套套套套套套套，
0: 啊，
1: 辫子，
0: 试试罗。
1: 试试罗，您试了70多下了，我说，
0: 把这膀子都打酸了。
1: 不是您琢磨我这脑袋受得了吗？
0: 行了，我痛快了。
1: 哎，痛快了不行，您得给我们变呐。
0: 我回家了。
1: 哎，回家不行，您刚说给我们变那口吐莲花粉大罐出来一个说相声，哪去？
0: 是变
1: 变呢？
0: 没水，
1: 没
0: 水，明儿再变。
1: 别，有水，后台有的是水，我给您拿去啊。
0: 你这是挤兑我呀、
1: 啊？您看这行吗？
0: 矿泉水。
1: 哎，
0: 哎，甜的。
1: 是，这矿泉水现在质量还算不错呢。喂，有，您等，您还我手
0: 啊？
1: 您跑这倒地沟来了
0: 吗？哎呀，
1: 咱还得用呢。
0: 不、
1: 是，一会儿再喝，后单还有呢，接着水管子那里面啊。别忙，
0: 不错，有水了，有水，现在能变了啊！
1: 现在咱开始变，
0: 哎，对，能变了。
1: 嗯，
0: 但是你得注意啊！
1: 注意什么呀？
0: 在我打锣请神这个期间，
1: 这过程中
0: 千万别多说废话。
1: 哎，您放心，一句话都不说，
0: 不，一句话不说不行。
1: 那说什么？
0: 哎，你得说话，到最后关键时刻，
1: 嗯，
0: 看我把这水喝下去，骑马蹲裆式站好，舌尖一顶上牙膛，叫丹田一里混元气，张脚喷还没喷，您得前腿弓。后腿崩，抱拳拱手，师傅，您倒是喷呐！我这婆，
1: 不是我看这还得管你叫师傅
0: 啊？那当然了，不是喊我，喊神仙，
1: 神仙！
0: 你喊太上老君叫师傅，你占多大便宜？他以后罩着你，
1: 这主意不错，
0: 给你丹药吃，
1: 呵，
0: 这多好，
1: 那倒没必要
0: 啊，行吧？
1: 这没问题，
0: 行吧？
1: 咱为了看这小粉人儿，
0: 哎，记住了啊，到最后关键时刻这句，你来一遍，
1: 师傅。你倒是喷呢，
0: 一点底气都没有，卯足了劲。师傅，您倒是喷呢。
1: 哦，师傅，您倒是喷呢。
0: 行，就这样吧，挺好。
1: 他比我灵啊，我说。
0: 行，记住了啊，
1: 这行了吧？
0: 来了啊，
1: 哎，不是，您等会儿，我呀跟您商量点事儿
0: 啊。
1: 这个罗锤我自己来。这锣和锤应该是一套，我自己来。
0: 不行，你自己来你不卖力气。
1: 不是，我觉得您瘦吧，但是手重，我肯定卖力气。
0: 不，你不卖力气。
1: 我卖力气。
0: 神仙喜欢实诚人。
1: 我就是那实诚人。
0: 那你先来一下，我看看。
1: 您瞧瞧。
0: 来。
1: 这头啊，这一铁钉子，没有这样的。这头就行了。
0: 啊，
1: 您这实诚人啊。哐哐。这行吗？
0: 哎呀呵。哎呀呵，你比我还能糟践自个儿，
1: 这怎么说话？您不实诚人吗？
0: 行，好、
1: 嗯，
0: 你这态度不错，你来这个了，
1: 我来这个，
0: 自个儿打，我来这个，
1: 俩呀，不是您放下吧，
0: 仨也能使，
1: 不，
0: 俩好，
1: 哎对，当，过线儿来了，你一个就够了，一个锣，一个锤，
0: 行
1: 吧，
0: 行，正式开始了啊，
1: 咱就开始了，
0: 一二三四五，
1: 哐哐。
0: 金木水火土，
1: 哐哐，
0: 要得戏法变，
1: 哐哐，
0: 还得从头数，
1: 哐哐，
0: 一二三四五，
1: 哐哐，
0: 金木水火土，
1: 哐哐，
0: 要得戏法变，
1: 哐哐，
0: 还得从头数，
1: 哐哐，
0: 一二三四五，
1: 哐哐，
0: 怎么打我？
1: 废话，就这四句你来回说呀？
0: 忘词了吗？
1: 放开，你得赶紧想想。
0: 哎，想起来了，
1: 别忘词了啊！
0: 忘不了，这个
1: 忘词我这脑袋受不了。
0: 再来，请来马连良，
1: 哐哐；
0: 再请谭富英，
1: 哐哐；
0: 请来金少山，
1: 哐哐；
0: 再请裘盛戎，
1: 哐哐；
0: 早请早到，
1: 哐哐；
0: 晚请晚到，
1: 哐哐；
0: 如若不到，
1: 哐哐；
0: 铜锣相叫，
1: 哐哐；
0: 这位不知道，
1: 哐哐；
0: 那位不知道，
1: 哐哐；
0: 这位不知道，
1: 哐哐；
0: 那位不知道，
1: 哐哐；
0: 第一排第一位不知道。
1: 哐哐，
0: 第一排第二位不知道；
1: 哐哐，
0: 第一排第三位不知道；
1: 哐哐，
0: 第一排第四位不知道；
1: 哐哐，
0: 第一排第五位不知道。
1: 哎，不是，先生，您这一位一位的数到最后一排最后一个，我这脑袋非得进腔子不可呀！咱别从第一排数了，
0: 不从第一排数了。
1: 哎，
0: 第四排第一位不知道。
1: 哎，不是，
0: 四排第
1: 四排也不行。

0: 数了，来的朋友都算上了，
1: 都算上了，
0: 都算上。
1: 早请早到，
0: 哐哐，
1: 晚请晚到，
0: 哐哐，
1: 接身接线，
0: 哐哐，
1: 八抬大轿，
0: 哐哐，
1: 凉水泼溅，
0: 哐哐，
1: 黄土垫道，
0: 哐哐，
2: 真真不离根，
0: 哐哐，
2: 真真脱了开了，
0: 哐，
2: 人参嘛那边有了，
0: 您这什么玩意儿？您这
1: 这叫咒语，别跟这捣乱啊！
0: 哐哐，
1: 别跟这捣乱，
0: 哐哐，哐哐。不是他又不说话了，不是
1: 意念请神，意念请神。
0: 这接着来，
1: 老头咳嗽，
0: 哐哐，
1: 小孩撒尿，
0: 哐，这什么呀？这是哐哐哐，
1: 三轮放炮，
0: 哐哐，
1: 天冷了注意感冒，
0: 哐哐，
1: 哎，天冷了多穿衣裳，
0: 哐哐，
1: 你看，有的先生会保养，
0: 哐哐，
1: 哎，那位先生穿一件皮夹克，
0: 哐哐，
1: 哎，皮夹克好，是皮的不是？
0: 哐哐，
1: 是皮的不是？
0: 哐哐，
1: 是皮的不是？
0: 哐哐。
1: 是皮的不是？
0: 哐哐！
1: 是皮的不是？
0: 哐哐！
1: 是皮的不是？
0: 哐！
1: 是皮的不是？
0: 你倒是说话呀！我这
1: 是皮的不是？
0: 这
1: 是
0: 说说，是皮的，是皮的，
1: 是皮的就好
0: 啊！哐哐！
1: 哎，是皮的就好，
0: 哐哐！
1: 是皮的穿着舒服，
0: 哎，哐哐！
1: 哎，知道吗？哎，不过别在家里洗，
0: 哐哐！
1: 家里洗不了，洗衣机转完散了，转不了了，
0: 哐哐！
1: 哎，拿外边干洗店洗，
0: 哐哐！
1: 干洗店人拿那干洗液洗。
0: 哐哐，
1: 洗完了再给你刷，
0: 哐哐，
1: 刷完了再给你洗，
0: 哐哐，
1: 洗完了再给你刷，刷完了再给你洗，洗刷刷，洗刷刷，
0: 哐哐，
1: 洗刷刷，洗刷刷，抬头观看，
0: 哐哐，
1: 抬头观看，
0: 哐哐，
1: 神来到，
0: 哐哐，
1: 神来到，
0: 哐哐，
1: 来到了，
0: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师傅，您倒是喷呐！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继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至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天魔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3: 半点气象，
4: 半点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20摄氏度，风力3级。
5: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下。

0: 精彩的莱萨。
1: 车里东西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2: 左掌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
3: 谢谢。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人面目就叫范克斯。
0: 电影票房排行榜。丰富的文化动态。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0: 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欢迎来到莱萨莱萨节目。当然，周末的时间啊，就陪您欢声笑语在路上。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卢鑫玉浩的相声《众口难调》。
1: 来到这演出压力特别的大，
2: 哎，有压力啊！
1: 哎，是因为《笑傲江湖》以后，人们都叫我们相声新势力，
2: 起了这么个外号，
1: 就两个人就敢叫势力。
2: 您听听，
1: 这也太单薄了，这势力，
2: 势力早晚得让人灭了。
1: 是，后来导演说了，
2: 哎，
1: 你们是相声新势力，
2: 哎，对，
1: 你们的节目必须是新的，
2: 啊，得演新节目，
1: 哪有那么多新节目？
2: 不好创新。
1: 后来出主意，
2: 哎，
1: 多听别人的意见，
2: 哦，汲取观众的意见。
1: 关键现在没法听。
2: 那为什么呀？
1: 众口难调，
2: 怎么就众口难调了？
1: 说什么的都有，
2: 那都得听一听啊。
1: 我说我们在上海住着，
2: 嗯，
1: 我们邻居一老大爷，
2: 嗯，
1: 那天见着我了
2: 啊，
1: 一见面就给我提意见。
2: 哦，上海的老大爷，
1: 我认识你。哎，
2: 这什么口音呢？这是
1: 相声新能源，
2: 是，就是，不是天然气？嗯，
1: 是上海人吗？
2: 相声新势力。
1: 哦，新势力，新势力。最近有什么新作品吗？
2: 哎呀，最近没有写什么新东西。
1: 你看看，你看看，
2: 怎么了？这是，
1: 我是来帮你的。
2: 哎，你是干什么呢？
1: 我是来帮你的。
2: 你是来帮我的？
1: 哦，
2: 就你这个口音还打算帮我？
1: 就我这个口音才能帮你呢？
2: 怎么就得这口音帮我呀？
1: 就说你们这个相声，
2: 哎，
1: 为什么人家不爱看？
2: 为什么
1: 人都爱看电视剧呢？
2: 啊，电视剧火呀。
1: 因为电视剧这个类型多呀。
2: 都有什么类型啊？
1: 大型古装、玄幻、仙侠剧。
2: 不是，咱别这么一惊一乍。
1: 大型都市浪漫、爱情剧。
2: 不是，我知道。
1: 大型科幻、悬疑、伦理、言情剧。
2: 啊，对对。
1: 大型
2: 留神假牙。太吓人了，您这个
1: 类型多呀。
2: 这类型多跟相声没有关系呀。
1: 哎。你在电视上说相声，
2: 嗯，
1: 你就得借鉴电视剧。
2: 我借鉴什么电视剧啊？
1: 最近人家最流行
2: 哦，
1: 大型古装、玄幻、仙侠剧，你借鉴一下。
2: 嗯，
1: 相声新势力，
2: 对，
1: 国内首个大型古装、玄幻、仙侠相声。你想象一下，
2: 嗯，
1: 站在十里桃花里说这个三生三世的相声，炫不炫？
2: 炫，特别的炫，
1: 嗯，
2: 比那个大瓷花都炫。
1: 你看看，
2: 看什么呀？
1: 嗯，
2: 这相声不会说啊，说不了。
1: 不是，你尝试尝试，
2: 尝试。我们平时也不这么说呀。
1: 你平时怎么说？你给我来了，我听听。
2: 平时我们就往这一站。
1: 嗯，
2: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热情掌声。
1: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呢？
2: 那怎么了？
1: 上来就要掌声，上来就要掌声。
2: 那一般不都得这样吗？
1: 你不是一般的相声演员。
2: 那我是
1: 你现在说的是大型古装玄幻仙侠相声，
2: 啊，
1: 你得注意措辞。
2: 我怎么注意措辞？
1: 掌声不能叫掌声，
2: 那掌声得叫
1: 天雷。哎，
2: 叫什么？
1: 天雷。
2: 哎呀，这个遭雷劈的相声啊！
1: 哎，观众朋友不能叫观众朋友，
2: 那观众得叫
1: 诛仙。哎，
2: 有没有狗仙？
1: 还有鸡仙呢，还有驴仙呢，还有王八仙呢。
2: 什么乱七八？什么叫猪仙呢？
1: 诸位大仙，简称猪仙。
2: 哦，这都神仙。
1: 哎，所以这句话你得这么说。
2: 那怎么说呢？
1: 叩谢诸仙，天雷滚滚。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来，你继续，
2: 哎，
1: 你继续。
2: 很荣幸能够站到这个舞台上，跟现场的各位明星老师一起演出。
1: 这个词儿太水了，你这个词儿
2: 怎么水了？我词儿
1: 跟你说的，注意措辞，注意措辞。
2: 怎么注意呀？
1: 舞台不能叫舞台，
2: 那这舞台得叫
1: 诛仙台。
2: 我就得死这儿啊！
1: 现场不能叫现场，
2: 现场
1: 四海八荒。
2: 哎呀，
1: 明星不能叫明星，
2: 明星
1: 上仙。
2: 哎。上仙，
1: 哎，你看，嗯，蔡明老师，
2: 蔡老师，
1: 女娲娘娘，
2: 娲，
1: 女娲娃娃，女娲娘娘，女娲娘娘，
2: 女娲娘娘，
1: 是不是？ 文松，
2: 文松，
1: 娘先。哎。
2: 富贵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1: 白凯南，第三仙，
2: 一点肉都没有啊！
1: 演出也不能叫演出，
2: 那个演出得叫
1: 渡劫。
2: 那这话怎么说呀？这个
1: 你这么说，
2: 那
1: 甚是欢喜能够在这诛仙台上和四海八荒之地的上仙共同渡劫。看，都说没毛病。看看看，你就这么来，
2: 我就这么说相声，
1: 你就这么说，相信一个上海人的判断。
2: 那听你这个意思，我还得学你这个上海口音喽。
1: 那当然了，要不你不正宗啊。哎，我去，
2: 就这玩意儿你们爱听啊？
1: 叩谢诛仙，天雷滚滚。
2: 什么好玩意？行了行了，你们就别搅和了，没有这么提意见的。
1: 老大爷好心给你提意见，
2: 好心，但是不能瞎提嘛。
1: 也没关系，我老大爷提意见。
2: 那怎么着？
1: 我们楼下的北京小伙也提意见。
2: 哦，年轻人的意见要汲取。
1: 那天一见我就提，那态度特别好。
2: 态度好就行。
1: 哎，我认识你。哎，
2: 这什么态度啊？这是
1: 相声内分泌。哎，
2: 什么
1: 相声内分泌？
2: 内分泌。紊乱了。相声新势力，
1: 哦，相声新势力。哎，最近有什么新作品吗？
2: 说什么？
1: 最近有什么新作品吗？
2: 最近有新作品呢。
1: 什么新作品呢？
2: 大型古装玄幻仙侠相声，
1: 天理鬼鬼。

0: 物世界嘛。
1: 冰雪消融，万物复苏。嗯，又到了听相声的好季节。哎，空气中弥漫着相声的味道，
0: 这股什么味儿呢？
1: 在广阔无垠的亚欧大陆上，
0: 对，
1: 居住着一群大型群居类哺乳动物。
0: 什么呀？
1: 相声演员。哎，
0: 好，
1: 在这个群体中，哎，一个成年的雄性逗哏可以同时拥有很多捧哏。哎，
0: 这话怎么这么别扭啊？
1: 年轻俊美的雄性捧哏玉浩，正在相声桌前肆意地挥洒着自己的气味，以吸引逗哏。此时，他盯上了不远处一个年轻的成年雄性逗哏高小攀。一年只有一次的强烈刺激啊，让高小攀高兴地摇头摆尾，四处奔跑。哎呀，渐渐地远离了他的配偶尤宪超。
0: 还配偶尤宪超？
1: 玉浩见有机可乘，
0: 是
1: 便静静地舔着爪子等待时机的到来。
0: 还得舔着。
1: 但是他们没有发现，
0: 怎么着，
1: 不远处有500双眼睛正在紧紧地盯着他们。此时机敏的高小攀发现了危险，他要提醒整个种群，于是他发出了阵阵的低吼，找呀找呀找朋友，找大爷哥好朋友，再见。
0: 你怎么个意思？这是
1: 小伙给提意见。
0: 不是小伙提，相声是语言艺术，你找那跟语言有关的你要接受啊。
1: 有，
0: 又有了。
1: 坐出租车啊，那的哥跟我聊天。
0: 的哥
1: 提意见。
0: 他提什么意见？
1: 特别热情，
0: 是吗？我们就叫相声新势力。
1: 相声新势力。
0: 相声新势力
1: 最近有什么新作品吗？
0: 哎呀，最近这个新作品很多呀。冰雪消融，万物复苏，又到了听相声的时节。雄性健美的相声捧哏玉浩，
2: 强烈鬼鬼。
0: 都是新作品。
1: 你是不是吃什么不消化东西了？你，
0: 我快疯了。
1: 不是，相声是个语言艺术。我天天我开出租车我就听了。
0: 您听得多。
1: 你跟我们这一样啊。
0: 怎么了？
1: 都属于服务行业。
0: 啊，那倒是，服务大众送欢笑嘛。
1: 对呀，所以最起码的你应该是说话上听着舒服吧。
0: 语言要优美。
1: 哎，你得借鉴一下咱们这哪个行业说话上听着舒服。
0: 哪个呀？
1: 飞机上那个空姐。
0: 不是，空姐说话就舒服啊？
1: 多舒服呀。
0: 是吗？
3: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乘坐本次相声航空的航班，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务长，飞机即将起飞。哎呀，请你收起小桌板，调直座椅靠背，打开遮光板，我会的组员将竭诚为您服务。
0: 还服务？
2: 这挺贱的。
1: 听这个感觉多舒服。
0: 就您那意思，我们说相声也这样？
1: 对呀，
0: 我往这一站。先生们女士们，欢迎大家观看本次演出，我是本次演出的相声演员玉浩，我和我的搭档将竭诚为您服务。
3: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0: 再来一点，我跟你没完知道吗？
1: 你是不是有病呢？
0: 谁有病啊？
1: 我开着出租车你帮我往出推。哎，我去。摔死你。你
0: 活该，你知道吗？
1: 因为着急，
0: 你提点有特色的语言特色呀。
1: 有，咱不是讨论，我跟你探讨嘛，我跟你探讨。
0: 我都快疯了，这会儿你知道吗？
1: 你来那个意志篇相声。哎，
0: 意志篇相声
1: 能拉近你跟观众朋友们的距离。
0: 不是，这个怎么拉近距离啊？
1: 观众不叫观众了，
0: 那观众得叫
1: 哦，我亲爱的上帝。
0: 哦，我亲爱的上帝。
1: 哎，管搭档也不叫搭档。
0: 哎，搭档，对对。
1: 哦，我的宝贝儿。
0: 叫什么？
1: 哦，我的宝贝儿。
0: 哦，我的，不要用这个眼神看着我。不是，这能说相声？
1: 可以，你把刚才高小攀那个拿过来，你要按我这么说，你比他强。
0: 哪段啊？说出来比他强。
1: 哦，我亲爱的宝贝儿
0: 啊，是啊，
1: 你知道吗？哎，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我看在上帝的份上，他的手里还提着5斤坛吗？
0: 哇，这么神奇

0: 这是见鬼，他北边又来了个哑巴啊！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兴奋的事儿呢？
1: 是啊，
0: 他的腰里竟然别着一个喇叭。哦，那愚蠢的像一头倔驴一样，提着塔们的喇叭，拿塔们去换别喇叭哑巴的喇叭。哎，哑巴说：“哦，我不愿意。啊”对
1: 哦，我亲爱的宝贝儿，嗯，我想问一个问题，
0: 怎么了？
1: 为什么你的哑巴和高脚盘的哑巴都会说话了呢？
0: 可能是一个村的，哎，但是我的哑巴会拒绝，哎，不
1: 行了，我觉得这个就
0: 哦，喇嘛说，哎，嗨，我的老伙计，你信不信我用靴子狠狠地踢你的屁股？哦，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哑从兜里掏出了手机，哎，嗨，亲爱的们，看见了吗？双击666，这个喇嘛要踢我的屁股了，哎
1: 呦，我去你的吧！

0: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5: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4: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5: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4: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5: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4: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5: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4: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5: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4: 22:00，健

0: 康随行，运动跟练，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S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汽车行业动态盘点，还有好听的歌曲。那下面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首先要关注到的是上周啊，上海北外滩世界会客厅啊，随着一台智己的 LS9 Hyper 的正式交付，那上汽集团也是迎来了全球第1亿位用户，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家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也是全球第8家达成这一里程碑的车企。上汽集团的起点可以追溯至1958年啊，手工打造的第一辆凤凰牌的轿车，此后1983年的第一辆国产的桑塔纳下线，2016年全球首款互联网汽车荣威 RX5 的推出，2020年高端智能电动品牌智己汽车的成立，持续深耕，久久为功，最终呢创造出了一级车企的佳绩。如今上汽集团呢在海外拥有超100个零部件生产基地，超3000个经销商网络。2025年上汽集团全年出口及海外市场销量达到了107.1万辆，也是同比增长了 3.1%， 海外累计销量也跨过了600万辆的门槛。

好的，继续来关注车圈动态，来关注一下今年的汽车消费市场有多难。在刚刚结束的2026年未来汽车先行者大会上，智能分户的秘书长崔东树也披露了一个令行业震动的数字，对2026年国内车市的全年销量预测，已从年初的下滑1%断崖式下调至下滑10%以。用崔东树自己的话来说啊，这是历史罕见的大幅修正。作为汽车品牌直面市场的前沿阵地，经销商们啊也是率先感受到了寒意。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的数据，四月中国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62.1%，同比上升了2.3%，环比上升了4.6%。库存的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那汽车经销商呢，综合库存系数为1.89，环比上升7.4%，同比上升34%。那除了巨大的库存压力之外啊，营收下滑、利润下滑的痛苦也时刻萦绕在各地经销商集团的身边。2026年中国汽车经销商集团百强榜单中显示啊，经销商集团整体营收表现承压，总额17213.27亿元，同比回落了8.82%。超半数的经销商啊是深陷亏损泥潭，榜单的门槛也大幅下调，从57.15亿元降至48.97亿元，缩水啊超10%。更值得警惕的是，对比近两年的榜单啊，同一名次的经销商营收实现正增长的仅有7家，多数经销商出现了销量小幅下滑、营收大幅缩水的情况。

说要关注车圈动态，关注一下新车发布。新款的领克10、领克10加迎来上市，五款车型的上市限时价为16.99万元至23.59万元。两款新车的外观是延续了领克10 EMP 的设计啊，前包围经过调整之后，整体的风格偏运动。车身侧面换装了半隐藏式的门把手，车尾搭载了同级唯一两段式可调的碳纤维后扰流板，行驶时呢可以最高提供109.1公斤的下压力。另外，领克10加还加入了米其林的 PSEV 轮胎，还有 Rambo 的刹车盘与四活塞卡钳，换装更轻量化的21英寸的零风锻造轮圈。而车内呢是新增了暗影红的内饰和领克10加专属的脉冲黄内饰的颜色。座舱配备了12.7英寸高清的液晶仪表和15.4英寸的高色域中控屏，搭载了 Flyme Auto 2系统。那配置方面提供了5.7升的冷热一体车载冰箱，搭载的是这个哈曼卡顿23扬声音箱，包括了25.6英寸的 ARHUD 后排小饭桌等等。智驾方面呢是提供两种方案可以选择，其中千里浩瀚 H5 的方案可以满足日常的高频通行需求，而千里浩瀚 H7 的方案可以实现高阶的全场景辅助驾驶体验。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3: 半点气象，
4: 半点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20摄氏度，风力3级。此时此刻的实时温度是28摄氏度。
5: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半点过后欢迎回来，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车有话说。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盘点一下本周汽车行业动态。那继续关注到的还是新车发布，新款的上界 H5 是开启了预售，预售价在 16.98 万元起啊，主要针对内饰的质感、还有座椅的驾驶体验以及交互体验等方面进行了升级。具体来看，外观呢是新增了圆眼绿和弗雷红两款车漆，内饰整体升级了超纤绒的顶棚，并对座椅的版型缝线进行了优化，质感呢是更加的精致，同时还支持转向辅助影像功能的 WHUD 抬头显示，支持四项随动调节的 15.6 英寸的随动屏，全系标配了10处256色的氛围灯。座椅方面新增了主驾座椅的8点式按摩，主驾座椅12项的电动调节，副驾座椅14项的电动调节，新增了副驾座椅语音控制实体按键，一键舒展回收，后排座椅新增了三档通风加热功能，并支持实体按键一键调节。

需要关注车圈动态，关注到的是新车发布，新款的乐道 L60 是开启了预售，支付1000元啊，预定的金额呢可以抵3000元的购车款。作为年度的改款车型，新款迎来了六大维度106项的升级，包括新增了激光雷达、神机的 NX9031 智驾芯片、冰箱啊、彩电、全新的配色等等。具体来看，外观是取消了前包围两侧的导流槽，车尾保留了 logo， 外后视镜呢是新增了支架小蓝灯，内饰延续了老款的设计，后排新增了 17.3 英寸的 3K 吸顶屏，前后两段式的车顶遮阳帘，六升智能冷暖冰箱，二排的右侧折叠小桌板等等。在动力方面呢，全系基于900伏的碳化硅平台打造，提供了单电机后驱和双电机四驱可以选择。CLTC 的纯电续航分别提升至560公里和740公里。

的，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车圈动态。关注到的是全新猛士 M817 也是开启了预售，预售价在37万元起，奥特曼特大师版啊，预售价在89.8万元起。那该车呢是猛士与华为乾坤联手打造的智能越野第一车，共完成了296项的权威进化，实现了动力、续航、安全、智能、舒适五大维度的全面进阶。动力层面呢是搭载了 2.0T 的高功率混动专用发电机加前后的双电机组成的一个动力组合，那零百加速呢是在4.2秒，动力的性能超越传统的 6.0T 的燃油机型。那续航方面是提供了两种电池版本， CLTC 最大的纯电续航在301公里，那综合续航达到了1450公里。智能和安全呢则是这款车的核心亮点，全系标配了华为乾坤ADS 5.0 的智驾系统与双光度激光雷达，支持非铺装路面智驾，那窄路会车脱困，并搭载了鸿蒙 6.0 的座舱。车身采用军工级打造，电池配备了10层的全方位的防护，可以承受超国标4倍的机械冲击，超国标10倍的震动耐久测试。首搭华为乾坤全维的防碰撞 CAS 5.0 实现了6维的全场景安全防护，同时标配了150毫米的行程双腔空气悬挂，20度的后轮转向，配备零重力的女王座驾，20扬声器单囊音箱等配置啊，兼顾了

们时间来到了14:54，那时间关系，以上就是今天爱这话说周末特别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我们明天节目再见。

0: 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

0: 果时刻申时下午三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肤似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1: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1: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5: 一起成为潮流玩家。
4: 929优选。

时间的15:03，欢迎各位在此时此刻收听关注 FM 929优选百分百周末特别版，为您优选好歌，乐享休闲时光。那接下来的一小时，让音乐治愈生活。现在呢，让我们一起沉浸在旋律里，享受专属周末的音乐时光。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
3: 半点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0摄氏度，风力3级。那此时此刻的实时温度是27摄氏度。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4: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趋势，
5: 点亮时尚之光，
0: 点亮时尚之光。
2: 优选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一起成为潮流玩家。九二九优选。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看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我想。我想、啊、
0: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929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光临咱们的嘻嘻哈哈杂货铺，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也是这家杂货铺的掌柜小东。夏天啊，烈日炎炎，所以呢，今天咱们铺子里的主打货就是清凉。咱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夏日消暑妙招和夏日趣事。那你有什么样的独门消暑秘籍，或者夏天里遇到的好玩的、好笑的，甚至有点凉快的事儿，都可以来说一说。咱们今天的杂货铺呢，要变成清凉一下故事会。

好，一起来看一下朋友们的互动内容。呱呱他在微信平台说，小东，我的消暑妙招就是抱着半个西瓜用勺挖，中间最甜的那一口就是夏天最幸福的一口。他说昨天我还把西瓜皮扣在头上当帽子，被我妈追了两条街，算不算趣事儿啊？呱呱，你这哪是消暑啊，你这是制造欢乐呀。你这西瓜皮做的帽子绝对是时尚单品，不过妙招是真的妙，西瓜就是夏天的这个消暑利器呀。谢谢你，祝你永远挖到最中间那一口。

好，我们的好朋友阿南他说了，他说我周末去南山露营了，晚上那叫一个凉快呀，还得盖被子。他说白天在溪水里冰镇上几个大乌苏和哈密瓜，那感觉逮得很。他遇到趣事儿呢，就是他的朋友把啤酒当水喝，结果对着牛弹了一晚上的吉他呀。哎呀，阿南，你这是凡尔赛式的消暑呀！还有你那位朋友对牛弹琴，太有画面感了。我想这可能才是新疆夏天该有的样子吧。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半点气象。
2: 九二九半点气象和你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8度，北风转西北风3级。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0: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
1: 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我想，我想，
8: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九二九，嘻嘻。

嗨，欢迎继续回到嘻嘻哈哈杂货铺，我是你的老朋友小东。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夏日消暑妙招和夏日趣事儿。那欢迎大家都来互动。我们看到小香他说了，他说我的妙招是吃妈妈做的自制酸奶，加一点蜂蜜和坚果，然后呢放到冰箱里冻一下，比冰淇淋还健康。趣事儿嘛，上周他说我弟弟偷吃冻酸奶，舌头粘在了勺子上，他说笑死我了。然后呢，这个我觉得这个妙招挺好的，健康又美味，而且这个自制酸奶味道一定很好。至于你弟弟，大家都记住了，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金属勺子千万不要用舌头舔，这是夏天的第一课。

0: 对吗？
1: 好朋友泡泡来互动了，他说：“哎，我推荐个消暑地啊，咱们这个大商场免费空调随便吹，还能够蹭网。”他说：“我昨天呢在那儿待了一下午，省了家里的电。趣事儿呢是我看到一个大哥在那乘凉，他更绝了，带了个保温杯，里头呢泡着枸杞，坐在那看了一下午的乡村爱情。看来你是太会过日子了啊！商场消暑法，经济又实惠啊！”我看行，那位大哥呢，更是把消暑和精神享受结合到了极致，高手，给两位点赞。

FM 97.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4: 九二九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九二九，长篇联播。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米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米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病情在不断的变化，此后又过了一周，艾利克还是如往常那样起床和黑钻石打招呼，却发现正八面体体下渐渐地伸出一根细线，只插在窗台的木板上，将自个儿立起来，木板已经变得干瘪，用手轻轻地一碰就化成了灰。细线很硬，但扎得不深，艾利克轻轻一提就拔出来了。他赶忙到楼下把这个情况告诉杜家夫妇。
2: 啊，我还没听过这种东西，亲爱的，你怎么看？
1: 男主人正在操室上磨刀具，女主人轻轻地用手碰了碰，黑钻石和细线都冰凉冰凉的。
3: 这不像是我熟悉的石料啊，真凉啊。阿姨，可是我捧着的时候是暖的呀。宝贝儿，你是从哪里得到它的呀？
1: 艾利克把来龙去脉讲得很清楚，夫妇俩这才明白。
3: 亲爱的，世界变化可真快呀。
1: 女主人转身朝已经忘记磨刀的男人说，
3: 宝贝儿，带我去看看窗台好吗？
1: 艾利克点点头，拉着他奔上阁楼。窗下的木板就像被蛀虫侵蚀过一样。女人用手指轻轻地把木屑扫下来，发现木板上已经有了一个坑。

0: 他认真地查看那些木屑，无一例外的是青黑色的，浑然没有本初的棕黄纹路，被分解得很细。这真可怕，应该不是小虫咬的，我记得家里没有过小虫。女人打开窗，把木灰吹出去。宝贝儿，她蹲下来，双手扶住艾利克的肩膀。那些黑丝一样的东西，似乎会侵蚀木材。告诉阿姨，他伤害过你吗？艾利克连忙摇头。我们去找一块硬一点的东西，把它放在上面，你看好不好？
1: 嗯，我这就去找。
0: 别急，这种粗活可不是我们女人做的。亲爱的，
1: 亲爱的，
0: 他朝楼下喊。正午的阳光直射到室内，此刻艾利克床头的木柜上摆着一块大小适中的页岩，黑钻石被轻放其上，那些细丝如支架把这块正八面体顶起来。夜晚当艾利克在爸爸妈妈离自己而去的噩梦中醒来时，满头大汗的他隐隐发现石板上漆黑的晶体核心正微微地发着金黄色的荧光。他用手摸了摸，
2: 依旧是暖的。难道你只是对我温暖吗？
0: 石板并没有阻碍晶体的变化，到第二周时，石头已和木窗台一样化如粉末。更让人咋舌的是，黑钻石已经长得无法用单手握住。然而它既没有辐射，也未发出奇怪的声音或释放出有毒物质，只是静静地变化着，像棵无机植物。夫妇对此既好奇又隐隐的有点不安。艾利克主动提出把黑石换一个地方，他不愿意因为自己的事情影响夫妇的生活。当天下午，屋门旁就有了一个乍看像是祭拜的佛龛，用石板搭成的小室。小房子内铺着极厚的青石板，还可以更换，相信能经得起那种奇怪的变化吧。艾利克依旧每天早上和他打招呼，晚上和他说晚安。黑石的异变并没有因此而停止，相反，由于室外的光线比屋内好，空气也流通，黑石的变化似乎加剧了。一个月之后，黑石已经变成了正12面体，乍一看好似袖珍足球。那些坚硬的细丝束也在不断的增多，不仅是从底部伸出，而是从全身各处伸向八方。没过几天，小佛龛的顶壁就被细丝融化成了细末孔洞，进而坍塌。艾利克把石头换成了捡来的金属板，结果照旧。这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碰到什么什么坏掉，都大得像个篮球了，这样下去不行。男人盯着到处穿孔的大号铁佛龛发呆。
2: 对不起，我会想办法保存它，要不就放在外面吧。
0: 宝贝儿，一家人不说两家话，阿姨要生气了。男人一拍脑门，在岩壁上开个洞怎么样？风吹不着，雨淋不到，又不用总更换板子。
2: 哎，行的。
0: 艾利克连忙点头，为了他已经耗费夫妇不少的心力和物力。
3: 那就开工喽。
0: 男人去屋里找工具，女人示意艾利克不要对此心存愧疚。于是在这家屋后西侧的岩壁上，两天后出现了一个直径半米的凹洞，他们安安稳稳地把这块正12面晶体安置进去。很重，要两个成人搬运，还得防备那些黑丝扎伤。此后的情况正如艾利克所料的，他在一点一点的腐蚀扩大那个人工洞。一个月后，里面拓宽了一倍，黑钻石的形状也再次发生了变化，原本通体的漆黑变得半透明，中心似乎还有一点红，如迷蒙的琥珀。
2: 好像样子不那么难看了。
0: 艾利克对他说早和晚安，一次都没有落下。剩下的时间基本都是在帮夫妇劳动，尽管女人总要他休息。六个月的时间，艾利克从一个被萨米尔和曼伊溺爱的孩子长大成人，学会了独立思考、劳动，学到了不

0: 绍生活和生存的道理以及记忆，特别是男人与生俱来的中国文化，那些充满远古智慧的言语让他感觉神秘而神奇。没有永远存在的长，一切都是变化的。放宽视野去看，大千世界，万物皆无常。你看，页岩和里面的化石，是石块、泥土、动植物的尸体，岁月和压力改变了它们，变成了这样。而你那个爱搞破坏的奇怪宝贝儿，他指了指窗外的岩壁，又在改变着这些页岩，至少是变成细碎的沙粒。随风飘走的灰烬，在自然中又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可不是像沙子那样被风吹那么简单。我们的变化影响着世界，世界的变化又在影响着我们。人和世界从来就是一个交融的圆，和就是和。这世间最深奥的学问，对抗是连野兽都懂的东西，并不用学。现在的事情并不安定，到处是攻击和防卫，但我觉得人类未来的出路还是和。具体要怎么和就不清楚了。
1: 啊，我听不懂。
0: 艾利克叹气，我也不懂，大家都是学生嘛。这一天，当夕阳沉下，大地还沐浴在无垠的火红之中时，谷底已没入了黑夜。借着窗户透出的光，艾利克穿好鞋子去跟哥哥道晚安。风就像被谷底的清流涤荡过，让人觉得呼吸都是一种享受。艾利克甚至想，以前看到的那朵白色的云说不定就是从这里飘上去的。屋后的田地中有一列是艾利克的劳动产物，此时的他双手被劳动磨出了肉茧，银白色的长发也剪去了一点，为了便于工作。剪掉头发让杜阿姨心疼了好几天，总是说着，哎呀，好不容易才续了这么长。拐过屋角，他摸着岩壁沿溪而上，由于十分熟悉，根本不用动脑就能达到晶体所在的岩洞。当他踩着八级石阶进入洞内时，眼前的情景让他不由得吃了一惊，吓得他连连后退，差点摔倒。六个月过去了，晶体再次改变了模样，此刻的形体全然成了一件绝佳的艺术品。整20面体被极度拉长，像一尊菱形的棱锥顶在两米高的空间之中，边界规整，上半部的细丝散落一地，取而代之的是底部丝线的剧烈增多加粗，如无数细管道插在岩座上。棱锥体也变得不再透明，表面留意着变化的色彩，如云雾，如烟红。他用手轻轻地碰了碰五彩的锥体和下面的管道，如往常一样温暖，指道之处颜色如流水漩涡围着指下转起来，看得他目瞪口呆。从那天起，岩洞就再未被裂解拓宽。第二天，杜家夫妇也随着艾利克来观赏这道美景，赞叹不已。
1: 宝贝儿，之前他可全然不是这个样子。
0: 硕大的灵锥体已无法从岩洞中搬走，它太重了，那些黑管又插得太深，在温暖流淌的采光之中，艾利克好像只有艾利克隐约发现这个巨大物体的核心有一片微微闪光的像雪花一样的冰晶。
1: 我觉得他一定是凯文哥哥留在我身边的分身。
0: 似乎从那天以后，每隔一段时间，艾利克就会做这样一个梦。宝石蓝的天空中，一轮明月高悬，银河与极光像轻舞的纱，闪着霓虹色的光，又如滴水的彩云慢慢弥散交织，在明月和五彩迷幻之中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星星。小镇里的灯光很暖，融合分散，如跃动的流萤。镇子背靠的葱茏小山上，凯文哥哥坐在一块平石台前，双脚自然垂着，遥望远处的人间灯火，深乌色的双眸像温柔的水流淌进坐在一旁的正在看着他侧脸的艾利克的心底。月光把两个人淡淡的身影轻

0: 坐在地上。凯文哥哥突然转过头来，面对着艾利克，像个孩子一样，两个人相视而笑。一年就这样悄悄地过去了。光、空气、土壤、水，缺一不可，又不可过度。小家伙，你知道为什么这里长的东西那么饱满吗？杜文宁把今天除下的草轻轻放在木车上，准备移栽到别的地方去。他喜欢保留每一株绿色植物。
1: 是土和水好吧？
0: 你猜对了一半。水是天赐的，一点污染都没有，直接喝都不拉肚子。你那些不会走的朋友也特别喜欢。他顺手指了指一株不知什么时候偷偷被艾利克用炭画上笑脸的玉米。
1: 被发现了。他有点不好意思。
0: 土壤的质地也很好，偶尔有点酸也不算什么，很快就自净了。这得感谢地下流淌的清水滴答，植株的抗酸能力特别强。还有一半原因，你猜的是什么？
1: 是好种子留下来了吗？
0: 对，你学得特别快，我们每年都特别注意这一点。那种东西吃掉太可惜了。杜文宁抬起头，转了一下颈椎，咔咔的响，矫正偏歪的麻杆操帽。100年前，人类就已经脱离育种这活儿，现在又返回来。转基因作物整得又大又好，为什么还要去育种？小家伙，你说是不是呢？
1: 因为现在没有那些种子呀。
0: 不完全是。我在外面找到过遗散的转基因植株，那些种子我不敢种。想看吗？
1: 想。
0: 看了可能会吓你一跳。小麦像花生那么大，虽然长出来还像是正常的，这些都不是自然孕育积淀十几亿年的东西，而是所谓高科技的结晶。它们夺水夺养分的能力超乎寻常。不过大破坏前，人们也不怎么担心缺什么矿物质，化学合成不就行了吗？很方便吗？
1: 是很方便。
0: 你想过为什么大自然要让一株生命经历这么久的调整吗？
1: 调整
0: 就是常说的进化。
1: 因为他们已经存在了这么久啊。
0: 艾利克挠挠头。
1: 你的回答倒是挺有意思的啊。
0: 生命的产生和孕育是这个星球上最复杂的变化，没有十几亿年的经验积累，哪能有那么平衡的物种分配？生活习性的互相适应，符合自然情况的形状特征，它们的关系很微妙。生命既然宝贵，就要去用心尊重，而不是擅自加以改造利用。有了高科技，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是没教养的孩子，而不是人类文明的科学家。
1: 这些我会记下来的。
0: 不需要记，你听过之后，剩下的就要在生活中感悟。中国的古人，他指了指自己的额头中心，最讲感悟。
1: 啊，好玄妙啊。
0: 艾利克给小车上的草撒了一点水，让他们能不太难受地忍过这一会儿。科学不能说明和拯救一切，如果说追逐高科技就能给人带来幸福，中国古人又为何抛弃他们中的一部分重归于原始与自然相合的生活方式呢？发展高科技就能让人成为幸福的人吗？不是。艾利克，你要记住，还有一些以后再跟你说。好了，收工。遥望屋门处炊烟袅袅，把时光与古老的人们拉到了一起。
2: 艾利克的个头明显长高了，从小女孩变成了少女，眼睛也越来越像她的生母。杜阿姨偷偷地把公主装改长，看样子是铁了心要送给她的宝贝儿。因为这家人没有孩子吧。棱锥体的光在半年多的时间里越来越强，满月时甚至把这段峡谷映得通亮， 一家人不得不装上窗帘，看着五颜六色的光投在对面的岩壁上。艾利克有时和杜阿姨一起借着这些光做手影，自娱自乐。
0: 宝贝儿，人不只是为了吃饭才活着，每天玩过得快快乐乐可是挺要紧的事情，无论何时何境。
2: 冬夜的小屋里，三个人快活地围着火炉聊天。杜文宁把积攒的玉米烤熟，插上木条递给他们，香气盈溢在小空间里。艾利克，你来这里一年多了，那些植株是怎么变化的，给我讲讲好不好？
0: 看来杜先生要考考他。哼，春天播种，长出小苗，夏天长大，秋天结果实，然后就枯萎了，冬天什么都没有。
2: 小草冬天去哪里了？
0: 在地底下，还有根和种子。
2: 你看，生、长、食、雕、藏，是不是都这样？那么大自然呢？
0: 自然，好像有点类似。
2: 玉米有些地方略焦糊，弄得艾利克的小嘴黑了一圈。不止自然，一切都是这样。周期运动的事物都有生、长、食、雕、藏的过程，包括这个星球、宇宙。不懂？没事儿，这是中国古人思考问题的方式，需要反复体会。他们很早就意识到具体的科学技术能起到的作用必须受制于人，所以很重视人的培养和塑造，对人心的研究可是透彻得很。人的所思所想又是观念调动的，观念的核心又是哲学。
0: 哎呀，亲爱的，你说这些干什么呀？玉米都糊了。
2: 杜阿姨用小木棍轻轻地杵了一下丈夫的鼻子，留了一个黑点，艾利克差点笑出来。科学都是有限的一种道理而已，人类能认识到的都是很有限的。你的爸爸和你讲过电子云模型的溃败吗？
0: 说过一点，但我还是不太懂。
2: 那是一种人类对原子组成的看法，通过实验现象归纳出来的。你说，这种说法就一定是完全正确的吗？
0: 当然不是啊，不是已经被推翻了吗？
2: 对，科学理论只是人类比较满意的解释这个世界的一套说法而已，工程上好用，比较符合，但不能认为世界就一定是这样的。理论的推翻与重建，就是一套更符合实际现象的说法代替前一套。规律无法被完全认识，人类的一切认识都只是对规律的逼近，无法避免被未来的理论推翻，是科学的宿命，所以不要迷信科学。杜文宁趁着老婆砍玉米，用同样的手法戳了他的鼻子。
3: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米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米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4: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5: 城市大数据929
4: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右转
5: 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4: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7: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5: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着。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929半点气象和你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8度。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5: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播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 FM 929长篇联播。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种子接触了空气和土壤，被光和关切的心所孕育，从大地和天空汲取养分，几经周折化作硕大的茧，等待一朝的破壳而出。2年的时间，在杜氏夫妇的呵护和家的温馨中，艾利克已经从几近崩溃的悲伤中慢慢走出来。小屋里的劳动工具和食物积累也由于多了人手而越来越丰富，只是出谷寻找资源依然很困难，最近的路要徒步走上100里，没有1-2天是不行的，总不能徒手攀爬这几百米高的岩壁，那样太危险了。艾利克12岁生日那天，意外的在田里一片叶子上看到了一个白色点蛹，正在破开，艳丽的翅膀正在悄悄地伸出绽放，借着微风扇动，缓缓地升起。这个意外让他狂喜不已。于是当天晚上，他把这件事情以哥哥的身份兴高采烈地说了。然后照例用手轻轻地摸了摸那零坠体的表面，如网的云雾般的彩光如流水绕着他的掌心，像小漩涡一样转动起来。不同的是，当艾利克松开双手的时候，他的掌痕竟印在了流光溢彩的晶体上，彩色的掌印，或者说是那些彩光组成的图形。
2: 哥哥，怎么了？难道你有什么想法想告诉我吗？
1: 掌痕

0: 持续了十几秒就消散去，一切重归处前的模样。他看了一会儿，见物一样，便没有多想，一边为今天的新现象而高兴，一边准备离开。刚走不远，他身后传来一道细微的碎裂声，紧接着是坍塌的轰响。艾利克回头望去，借助满月的光，看见灰尘弥漫，停止发光的棱锥体底部黑管齐断，棱锥体砸倒，一半留在了石座上，一半伸出岩洞，像跷跷板一样摇晃，仿佛随时都会滑落下来。他冲上去扶，却已经来不及了。沉重而巨大的，没有两三个人抱不拢的棱锥体斜擦着石壁滑坠而下，深插在土中，把泥土溅得到处都是，还险些砸到旁边的菜园。艾利克心急火燎地跑到跟前，颤抖着用手去擦上面的脏东西。
1: 不要，不要有损伤，不要，不要啊！
0: 他的眼眶已经微微发红。然而令他意想不到的事情还是在印上他掌印的那个地方出现了，一道裂痕像一把刀子扎在了他的心头。
1: 啊，不要坏，不要坏啊！
0: 艾利克泪水如注，心急如焚，他下意识地用手按住那道裂缝，就像给流血的人止住破开的伤口，却不曾想纵缝在指头的轻微压力下竟迅速地扩大，一直蔓延到漆黑晶体的顶部和底部。
1: 啊，不要啊，不要啊，不要！
0: 他伸出双臂抱住棱柱，脸颊贴在了裂口，颤抖不已。
1: 哥哥，不要走啊，不要抛下我。妈妈，妈妈，求求你，不要让他再出现裂纹，不要让他坏掉。妈妈，爸爸，哥哥，我已经一无所有了，求求你们，求求你们保护他。
0: 喊声惊动了准备入睡的杜家夫妇，杜阿姨连外套都顾不得上披，手忙脚乱地冲出来，杜文宁提着大衣与鞋子在后面追。
1: 宝贝儿，宝贝儿，发生什么事了？
0: 月光下的艾利克泣不成声，右脸紧贴在裂口上，已经说不出话来。杜家夫妇望着那一道纵横明显的庞然大物，一时间没有回过神。
1: 他怎么掉下来了？宝贝儿，砸着你没有啊？
0: 不等艾利克回答，杜阿姨就蹲下来，心急火燎地查看艾利克的情况。第二道裂缝与第一道垂直，拦腰横贯在黑色晶体，吓着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2: 快离开那儿！莫不是什么炸弹要爆炸？
0: 杜文宁高喊。杜阿姨用力拽了一下艾利克的手，纹丝不动。
1: 快走，这里危险！
0: 他急得不知所措，杜文宁冲上去把他们拉开。艾利克沾满泪水的手刚一脱离，裂缝就从十字变成放射形蔓延开来，不断的扩大并向内伸延。
1: 不要啊，不要啊！
0: 在艾利克悲伤的哭泣中，裂缝散延出无数分支，巨大的棱锥体顿时崩溃，砰的一声巨响，化作无数不尽的碎片散落一地，从里面腾溅出许多的尘土，一片乌云隐隐遮住半片月。艾利克瘫软在地，昏了过去。杜文宁的大拇指用力掐按在艾利克的人中上，希望能让他苏醒。云影覆盖的峡谷里，艾利克猛地咳嗽了一下，从窒息中恢复过来，缓缓地睁开眼。杜文宁擦擦额头的冷汗。
2: 啊，还好，那不是炸弹。
1: 宝贝儿，你别这样，不是还有阿姨照顾你吗？
0: 杜阿姨急得要哭出来，紧紧抱住艾利克的肩膀，像抱小孩那样慢慢地摇动。瘫软的艾利克在半月的微光中迷迷蒙蒙地看到，未降的飞尘之幕下，他梦中那层美丽而温馨的场景霎时冻结在脑海里，像着棱锥体一样慢慢地裂开，碎成了一片片。灰幕后，熟悉的声音悄悄地走进艾利克的耳朵，他从未预料到生日这天会有这样大的动荡，而最大的精神冲击还在后面。艾利克 尘埃随着遮月的云缓缓飘去，而被照得明亮起来。风起了，将其吹散，脚踩碎炼晶片的声音由远及近，缓缓地传过来。一头浓密的黑色短发在风中微微地摇动，深乌色的眼睛慢慢来到他的跟前，目光就像埃里克梦中流淌的那条河。对不起，让你等了这么久。杜家夫妇惊呆在那里，只感到身在梦中，已无法用常识解释眼前发生的一切，无法用常识解释这两年来发生在当初那片雪花状晶片上的一切。只看到埃里克望着对面那只缓缓伸出的机械手，愣了一分钟，哇的大哭出来。埃里克扑上去，鼻涕眼泪止不住的流，像个终于找到了家的流浪儿。
1: 哥哥，哥哥，
2: 这从何说起呢？世界真大，新鲜事物果然层出不穷啊！这宝石里竟然出来个人，这是变魔术吗？
0: 杜文宁捧着热水杯，面朝圆桌对侧的男孩，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嘴里的话有点不成逻辑，显然还未从刚才奇妙的现象中缓过神来。杜阿姨的双手一直扮演着脸，靠在椅子背上，睁大眼睛，满含复杂的心情紧紧地盯着对面的埃里克和他。桌上的铜火盆里放着支架，上面的木柴啪啪地燃着，光与热摇曳在室内，众人的影子投在木墙上。埃里克紧紧地握住男孩的手臂，头轻靠在他肩上，甜甜地微笑着，泪水已经擦干，此刻正沉浸在温暖与欢喜之中。
2: 啊，我介绍一下自己吧。
0: 男孩有点不好意思。
2: 啊，不用，艾利克和我们说过你。
0: 杜阿姨有点害怕。
2: 啊，我不是人类。他也说过。我不是坏人，请不要紧张。
0: 孩子，我相信你。埃里克是个很善良很真诚的人，他说你是好机器人啊，好人就不会错的，
2: 只是我很好奇你的经历。
0: 杜文宁比妻子先冷静下来，你恐怕得从最开始的雪花讲起来了。男孩低下头，似乎在组织语言。
2: K-Series 系统和存储芯片在一起就像是原细胞，保存着身体原子排布结构的 DNA， 这些数据被一点点的转录解码，通过 K-Series 系统的夺取改造，组织原子的功能，有规则的建构结合力而装在一起。
0: 夺取原子，那个雪花确实破坏了很多东西。你继续说。杜文宁说，
2: 说完了，对不起，我只是感受到了这些，还是从有意识之后才有的。哥哥，你在那晶体里面是什么时候有的意识啊？
0: 埃里克抬起头看着男孩的脸，
2: 他发出彩光的时候。
0: 埃里克的脸霎时红成了苹果，连头发都似乎乱起来，那时候他对晶体说了不少自己心底的秘密呢。
2: 管子是做什么用的？
0: 杜文宁饮下一口热水。抽取管子，接触到的物质和你们看到的细丝应该功能相同，大概累积吸取了十几吨粉末、水、空气，还有别的什么。
2: 言语到此似乎已经清楚了，夫妇俩不约而同地深深地呼了一口气。
0: 杜文宁如梦初醒，赞叹科技的进步之快，凭着大脑内植入辅助芯片的计时功能，杜文宁意识到了一块凌晨。
2: 先睡吧，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孩子，你真的不用休息吗？
0: 穿着杜文宁的大衣，男孩认真地点点头。
2: 坐一夜很冷的。
1: 没事，我已经习惯了。
0: 埃里克说什么也不愿意上楼，无奈杜阿姨只得把他的铺盖抱下来扫进地板，轻轻

0: 有过的清澈与活泼。杜阿姨的话不禁停在了那里，从她的眼神中早已得到了答案。
1: 谢谢您一直这么照顾我。
0: 艾丽克朝杜阿姨深深地鞠了一躬，奇怪的却有一阵无言的难过从本该为艾丽克高兴的杜阿姨的心底如溪流缓缓淌出，渐渐如刀割一般，就像是女儿嫁人后的母亲心底的那种孤独和失落。 KDA 告别杜文宁来到了屋外，走到崖壁旁，抬头向上遥望，天空变成了一条窄缝，很陡，直接爬上去确实很危险。他徒手在岩壁上开始凿穿掘起来，这次不是挖洞，而是实打实的挖出一条通顶的阶梯，从岩壁上抠出来的挂壁阶梯。阶梯照45度角倾斜，一点点的向上绵延。为了安全， KDA 特意从梯道外侧留出一部分未挖掉的岩石做护栏。杜家夫妇和埃利克坐在门旁的木凳上，睁大眼睛一起观赏这壮观的景象。充满力量的撞击声响彻谷间，回荡不息。 KDA 把挖出的石块随手丢向峡谷远方，既没有掉落下面的溪流，也没有砸到这家人的田地。说实话，我总感觉有点夸张的成分。年轻时从新闻上看到科学家改写物理学，说理论上能制造全部元素，也只是停留在理论上。眼前看到的可是真家伙呀。杜文宁感慨道，那个贾帕沃克似乎是个很厉害的人。
2: 哥哥，注意安全。
0: 艾利克朝上面招手呼喊。岩层中的 KDA 从石护栏后边探出身来，也挥着手回应。整个修建只用了不到一天的功夫。孩子，你可真厉害。杜恩宁伸出大拇指，你的能源是什么？可控核聚变。这种设备都是从你那个系统生成的。 KDA 点点头。杜恩宁心中充满了惊异和赞叹，他不禁使劲地搓了几下手，又擦擦脸。太厉害了，孩子，如果那个冰晶当时被破坏了会怎么样？
1: 就不会有我了。
0: 气氛忽然沉寂下来，杜文宁偶然看见艾利克的眼睛，那里涌出了一阵惊恐。不用担心，晶体会按照自爆前的设定飞向特地的目的地。 KDA 低下头与艾利克互相对视，不禁笑了。晚饭之后，女孩与 KDA 在溪流边散步。艾利克认真地回想了一下自己说过什么，突然脸红了。他忽然记起自己不知在晶体前叹过多少次气，将自己的噩梦和以前对凯文哥哥的思念，还有数不清的自己从小到大的事情。
1: 完了完了，全都被他知道了。
0: 他心底涌起了一阵尴尬。月光静好，岩壁遮住月的一角，剩下的光影投在溪水中。艾利克用手指碰了一下水面，碎开，月亮不见了。
1: 哥哥，接下来你怎么打算呢？
3: 当然是去找萨米尔先生。不要气馁，除非亲眼所见，否则我们都要相信他们还活着。仲宇先生和萨米尔先生都是很厉害的人，不会那么轻易。
0: KDA 说道。艾利克忽然站起身，咬着嘴唇握着拳，月光映着泪花。
1: 对不起，我不该说这个。
0: KDA 走上前，轻轻地帮他抹去眼角的泪滴。第二天早饭后，两个人向杜家夫妇说出了离去的打算。杜阿姨低头坐在椅子上，不断用手帕抹着眼泪。杜文宁拍拍她的后背，
3: 不要干涉年轻人的决定。
1: 外面这么不安全。
0: 艾利克忙拉住她的手，
1: 您放心，我不会有事的。我不知道该怎么谢谢您，这两年的照顾我无以为报，您就像是我的妈妈一样。
0: 她哭得更厉害了，杜文宁只得扶她上楼。
3: 我倒是不担心你们的安全，凯文照顾小家伙倒是挺好，我老婆容易激动，

0: 也可能是怕寂寞吧，你们多谅解。
1: 嗯。
0: 你们准备去哪儿呢？先去北方一块沙漠找一个人。 KDA 道，北方沙漠，这太简略了吧，怎么可能找到呢？杜文宁摇摇头表示不同意。请放心，我有办法。 KDA 信心满满。怎么去？徒步吗？我觉得你有点异想天开啊。 KDA 没有再回答，只是礼貌地笑了一笑，起身出门，顺着那挂壁阶梯拾级而上，只说我自己出去一下。傍晚时分，消失一天的 KDA 提着一台旧式发动机回到了谷底。断裂的固定金属片和焊口显示着生生从什么机器上掰下来的痕迹。
2: 哥哥，
0: 通过右手气流的热处理，杜文宁的木刀变得锋利而异常。 KDA 轻而易举地伐开谷底的几棵粗树，肢解成许多大小不一的木料，搬运拼接在一块，用自制的铁钉牢固，再把发动机安在上面，用木头削制螺旋桨，稍微耗费点时间。这需要使曲面形状高度符合复杂的数学方程。最后的组装过程都在峡谷顶的荒野上由 KDA 独自进行。这是飞机吗？我从未见过这种形状的。你只用了一个小时？杜文宁的脑芯片记着时间。是早就淘汰的产品，不过能飞起来。 KDA 把工具收好。
2: 哥哥，要说空中遇到杀人机器怎么办呀？
0: 艾利克有点担心。别着急，那时我们就有更好的交通工具了。两个人的座舱打通，这样一旦有什么变故， KDA 可以随时回身保护艾利克的安全。当晚 KDA 在崖顶守了一夜，月已不如昨晚的圆，遥望自己爆炸过的远方，大地上散落着成片的金属体，让他感慨万千。
3: 我也在那其中。
0: 晨光熹微，夫妇俩给艾利克装了不少风干的果子、烤熟的玉米粒、薄厚不一的衣服。离别的时候，杜阿姨百般不愿松开握着艾利克的手，直到杜文宁将两人分开，艾利克在机舱里用力挥手，含着泪告别救命恩人。叶片旋动，铁木合制的机身慢慢向前滑行，越来越快，渐渐地脱离了地面，向空中飞去。杜阿姨遥望着艾利克的身影由大变小，挥动的手从清晰到模糊，最终成为一个点。
4: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5: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甩掉闷闷不乐，
2: 甩掉闷闷不乐。
1: DJ 插电入场
2: ，DJ 插电入场。
0: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3: 1, 2, 3, Let's go。
1: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

Hi,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Fashion in Xinjiang. 欢迎来到潮更新疆，我是你的 DJ 小东，陪你一起畅游电音世界。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
3: 九二九半点气象，和你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8度。
4: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

0: 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2: 甩掉闷闷不乐，
7: 甩掉闷闷不乐。
2: DJ 插电入场
7: ，DJ 插电入场。
1: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6: 1, 2, 3。Let's go，
2: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潮。

Hi,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back to Fashion in Xinjiang. 欢迎继续回到潮杠新疆，我是你的 DJ 小东，继续陪你畅游电音世界。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89.59分，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或长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

青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舞剧至美，从

0: 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加拿大，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有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0: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9: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0: 是晚霞，
10: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9: 乐什么呢？
11: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
10: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九二九。
0: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北京时间的19:10，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周末的时分呢，非常的感谢能够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哈，有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的陪伴。那当然呢，周末的时分，甜甜也希望能够安安静静的陪伴大家，在这个拜托了晚高峰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听听歌哈。周末的老规矩咱们不变哈，如果说能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在周末的时分，哎，想要通过我们的电波，想要通过我们的广播听到任何一首歌曲哈，直接编辑您的文字或者是语音的信息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甜甜都可以看得到哈。然后叶问说，甜甜今天周末你不休息吗？难道是我不想吗？那怎么办，周末的节奏啊，周末总得有人来上班，那这个班就让我来上吧，好不好？最终呢，还是甜甜一个人承担下了所有啊。

所以说今天周末的时分呢，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这个新朋友老朋友们啊，大家想通过这个广播听到的这个歌曲啊，这样好不好？周末嘛，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大家听歌的节奏拉满啊！大家如果说有听到什么样的歌曲呢，直接编辑信息，文字的信息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甜甜如果说看到之后呢，都会按序啊来帮大家安排。那么今天在周末的时分，拜托了晚高峰，周末为大家送上的第一首歌曲，谢谢你的爱。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半点气象，
4: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九二九带你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乌鲁木齐呈现的是阴的天气，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是27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要继续收听到的是甜甜为您带来的《拜托了晚高峰》。
5: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6: 上线啦！
5: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7: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

0: 院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0: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3: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2: 是晚霞，
4: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2: 是心跳不止。
3: 乐什么呢？
5: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2: 是无可替代。
4: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2: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北京时间的19:39，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今天在周末的时分呢，各位朋友如果说哈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听到什么样的歌曲呢，你直接放心大胆的在我们后台发好不好啊，甜甜都可以看得到啊。那么稍后的时间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会帮大家来进行这个顺序的安排和播放。周末的时分呢，甜甜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耐心的，如果说此时此刻你是一个人开车在路上的话啊，可以安安静静的好好的来听听歌哈。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通过我们的平台来为大家安排。我们接下来安排到的这首歌呢，我看到是微信平台上这位叫做找自己的这位朋友啊，他说甜甜我想听一首唯一啊，这首歌绝对没问题啊。那么稍后的时间唯一送给大家，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发送您的信息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想听什么歌直接发来你的信息，我都可以看得到。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枕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1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0: 地带
1: 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西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5: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4: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5: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4: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5: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4: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5: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4: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5: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4: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5: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6: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7: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6: 是晚霞。
8: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6: 是心跳布置。
7: 乐什么呢？
9: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6: 是无可替代。
8: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6: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北京时间的20:07，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在周末的时分的陪伴大家在路上哈。当然呢，今天看了一下外面的天气啊，好像有一点点这个阴天的趋势，不知道稍后的时间的这个小雨点会不会下起来。但是行在路上的各位朋友哈，及时的路上的情况呢，也欢迎大家分享。都说呢，周末的晚高峰可能相较于以往来说会更好一些，这一会儿呢确实更好。这会儿行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们啊，我觉得人生嘛，然后非常松弛的一种状态是什么呢？就是当你开车在路上，然后呢你会觉得一切都是那么的刚刚好，并且呢没有任何关于堵车的这种焦躁，然后呢听着自己想听的歌，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非常不错的体验和感受哈。今天我们拜托了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呢，甜甜就是你的最佳播放员。今天在节目当中想要听到什么样的歌曲，直接编辑文字的信息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甜甜都可以看得到哈。接下来要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呢，我觉得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是微信公众平台上金刚提到的一首歌啊。他说甜甜千千阙歌整一个啊，我觉得有一句话说得好嘛，还是老歌最经典啊，最动人。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

0: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2: 92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半点气象，
4: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九二九带你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阴的天气，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室温度是27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能继续收听到的是甜甜为您带来的《摆脱了晚高峰》。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

0: 风是什么？是微风。
1: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0: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1: 乐什么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
2: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0: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北京时间20:51，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拜托了晚高峰哈，先陪大家到这里。稍后的时间呢，您将收听到的是929更多精彩的节目。稍后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开启这一时刻的令人心动的文字。

0: 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的21:03，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稍后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的是心动朗读者凯文和夏天，来听听看今天将会带着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一起去感受怎样的心动文字旅途呢？
1: 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2: 牛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一向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3: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1: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4: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1: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3: 寻找令人心动的文字。

0: 生活中那些平淡无奇的日常，往往藏着我们未曾察觉的美好。只有当我们坚持走过一段漫长的路程，那些波澜不惊的日子才会显现出他们真正的价值。在某一天，我们会突然发现，那些日复一日的坚持让我们拥有了无尽的力量。这就是坚持的意义。
1: 正因为如此，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值得我们尊重，每一个人生的过客都值得我们珍惜。生活不会总是一帆风顺，但它就像一面镜子，会回馈给我们微笑和泪水。即使生活不能让人处处满意，我们也要热情地去拥抱它，因为人生短暂，值得我们去热爱的事物数不胜数，没有必要因为一时的不快而灰心丧气。
0: 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美好的事物等待着我们去发现，而令人心动的文字就是这样一个平台，让我们在月光之下品味文字的魅力，感受生活的美好。大家好，我是凯文。
1: 我是夏天，每晚的这个时刻，我们都在这里与您相伴。无论你身处何处，无论你心情如何，我们都希望能通过文字为你带来一丝温暖，一点启示。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成长，在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热爱岁月的人才会被岁月偏爱，所以每一天请认真告别，用力重逢，微笑去和生活交手。愿你走过平湖烟雨，岁月山河，归来仍是笑容倔强的少年。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纵使身披万千故事，依然知敬畏，守初心，与世界温柔以待。令人心动的文字，本期心动关键词，你有多敬业，就能走得有多远。
0: 如果可以，我希望我们每个人每一年都可以给自己写一封情书，记录余生每一个最年轻的时刻，跟那一刻的自己谈心，帮那一刻的自己检视，安抚那一刻的自己略显焦虑的心，按下那一刻的自己偶尔膨胀的欲望。
1: 如果可以，我现在就想给自己写一封情书。我想问问自己，日复一日的忙碌，你活成自己理想的模样了吗？那些年少的梦还在吗？为什么越长大越谨小慎微，越成熟越束手束脚？当然，我也想抱抱自己，亲爱的自己，谢谢你一直全力以赴，谢谢你一直满怀能量，积极向上。
0: 其实，我们可以活得洒脱一点，你告诉我，到天涯，到海角算不算远？问一问你的心，只要他答应，你告诉我，到天涯，到海角算不算远？问一问你的心，只要他答应，没有地方是到不了的远方。
1: 想到达远方，现在就要出发，就像想要旅行，那现在就得收拾背包一样。接下来我们去看看热衷旅行的著名作家毕淑敏老师关于为什么旅行的思考。
2: 由于工作的关系，常常旅行，旅行比居家的时候辛苦，这是不消说的。中国有句古话，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说的就是这份不易。但时间长了，待在家里筋骨锈了，就会生出一份隐隐的焦灼，迫不及待地想到外面走走去。是什么诱惑着我们放弃安宁和舒适，离开温暖的家，在某一个清晨或是深夜，毅然到遥远的他乡去了呢？当然，很多时候是为了谋生，为了无法推卸的责任和理由。但是，随着温饱的解决，我们越来越多自觉自愿地选择了人在旅途。一次，我应邀到国外访问，在规定的活动完结之后，主人很热情地让我挑选一个完全自由的项目，以便我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这个国家。我想了想，提笔写下了乘坐火车或是长途汽车， 在大地上旅行。主人看了看那张纸说，好，我们很乐意满足您的要求，只是您的目的地是哪里呢？您究竟要到哪里去呢？我说，没有目的地，不到哪里去，坐着车在土地上行走就是目的，就是一切了。我固执地认为，要真正认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块山地，一处山水，你必须独自漫游。旅行使我们谦虚，飞驰的速度，变幻的风景，奇异的遭遇，平逢的客人，这一切旅途中可能发生的事情，强烈地超出了我们已知的范畴，以一种陌生和挑战的姿态敦促我们警醒，唤起我们的好奇，在我们被琐碎磨损的生命里张扬起绿色的旗帜，在我们被刻板疲惫的生活中注入新鲜的活力。久久的蜗居亦使我们的视野狭小，胸怀逼仄，肌力减弱，肺锅扁平。这个时候收拾好行囊，辞别了亲人，踏上旅途吧。疏忽而逝，许多记忆幽灵般的复活了。人们常常在旅途中猛地想起湮灭许多的往事，忆起许多故人的音容笑貌。旅行好像是一种溶剂，融化了尘封的盖子，如烟的温情就升腾出来了。人们常常在旅途中像相识才几个小时的旅伴倾诉衷肠，彼此那样深刻地走入了对方的精神构架。我甚至知道几位青年竟这样找到了自己的终身伴侣。有人把这些解释为旅途使人们亲近，是因为没有利害关系。我不同意这个观点，正是因为同乘一列车，同渡一条船，才使我们如此亲密。旅行使人性中温暖的那些因子弥散开来。旅途也有困厄和风雨，艰难和险恶，但是这不会阻止真正的旅行者的脚步。旅行正是以一种充满未知的魅力激起人们不倦的向往。旅行让我们变得谦虚，也让我们更加相信美好。愿你也有一场触及灵魂的美妙旅程。

0: 每一位对生活充满热爱的人啊，我敬你脚踏实地还手指星辰，我敬你每一日俯身在生活的土地上耕耘，挥洒真切的汗水，收获沉淀的果实，还不忘仰望星空。
1: 你所热爱的一切，你所拥有的最宝贵的，都能在宇宙中找到答案。在大地上跋涉，也记得对自己温柔。你只不过是宇宙的孩子，与植物、星辰没什么两样。愿每一个善良而勇敢的普通人都能快乐的生活。
0: 如果终其一生，我们只能做个普通人，那就请继续满怀热爱的去过普普通通、热气腾腾的生活吧。一起来透过一个迷茫的年轻人和作家连月之间的书信对话，共品普通人的小

0: 幸福吧。
1: 连月老师您好，最近一个亲戚家的孩子考上编制了，在毕业前拿到了铁饭碗，我很开心也很羡慕，然后我又觉得自己很差劲，考研考公全都失败了，因家境一般要养活自己就去工作了，在普通的公司从事普通的岗位。现在毕业十年，我的大学室友凭一己之力拉全家脱贫，前几年还在深圳买了两套房子，而我和我老公智商、情商、能力、运气都很一般，靠着省吃俭用才在小县城买了两套房子，和我同学比起来差距不是一般的大。我发现我家小孩是亲生的，和我一样普通，并没有其他家长晒出来的有某一方面的天赋特长。林月老师，您的读者群里面有资产过亿的创一代，也有埋头拉车的励志楷模，还有我这样资质平庸的普通人，真是惭愧啊，我实在实在是太普通了。祝您和您的团队工作顺利，健康幸福。一棵不怎么样的柚子树，
2: 一棵不怎么样的柚子树。很多人瞧不上普通公司的普通岗位，这是职业规划中最误人的。年轻人开始找第一份工作，如果带着我非要到不普通的公司做个不普通的岗位，那就意味着失业。绝大多数公司是普通公司，这个社会是靠他们支撑起来的，而更绝大多数岗位是普通岗位。公司的特殊岗位只有一个，就是老板。很多人要找一个不可替代的工作，这也是错的。什么人都是可以替代的，老板做不好，市场也会把他淘汰掉。一个人在一个普通岗位上，工作内容甚至只是端茶递水、跑腿打杂，以为就没学问了？学问大得很。这些看起来人人会做的工作，做得好、做得稳，才难替代。从管理者的角度看，最不喜欢的员工就是那些本职工作永远粗糙，却老认为自己能够做大事儿，他们的职位才是最不安全的。能用一份普通工作养家，这是值得自豪的成就。瞧不上普通工作，一般就连带着瞧不上普通人，这种分别心、攀比心一起，再无安宁。见比自己好的人，羡慕是轻的，再重一点就是嫉妒、仇恨。见比自己差的人，滥施同情是轻的，再重一点就是傲慢自大。往哪个方向摇摆，你都错了，你也不会对自己好，因为你嫌自己普通，你也看不惯普通的家人，总以为他们应该更有出息。心错了，生活就会错。你有一亿，反应是一样的，与十亿的人比是嫉妒仇恨，与千万的人比是傲慢自大。你考上了铁饭碗，与升迁快、受重用的人比是嫉妒仇恨，与考不上的人比是傲慢自大。普通人的幸福生活，最重要是把心放好了。再普通的人，对你的伴侣、你的父母、你的孩子来说，你都是独一无二的。对他们负责，让他们看见你就笑，想到你就觉得踏实，这就是幸福，这才是不可替代的。这一点你怎么会做不到？可能你做到了，却不知道它的美。心好，尽力，这样的人生是幸福的。大富大贵，除了个人努力，还要看天意。没有，你也是幸福的。祝开心，连月。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进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职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天魔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爱岁月的人才会被岁月偏爱，所以每一天请认真告别，用力重逢，微笑去和生活交手。愿你走过平湖烟雨，岁月山河，归来仍是笑容倔强的少年。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纵使身披万千故事，依然知敬畏，守初心，与世界温柔以待。令人心动的文字，本期心动关键词，你有多敬业，就能走得有多远。
1: 欢迎继续收听令人心动的文字，晚上好，我是凯文。
0: 我是夏天，今晚我们的主题是你有多敬业，就能走得有多远。
1: 一个满怀热爱的人是什么样子呢？
0: 在父母的身上，我看到了热爱的样子。就如朱子治家格言所说，黎明即

0: 起洒扫庭院，要内外整洁。
1: 父母那代人，不管是工人、农民还是知识分子，不管自己从事的是什么岗位，总是能干得扎扎实实，满怀热爱，爱生活，爱家人，保持一份善良，让美好的家风代代相传。这样的热爱什么时候都不过时，这样的故事看似普通，说起来却总是满怀敬意。这就是我们的美好生活，这就是我们的热爱。
0: 面对世事变幻，我们坚守在自己的城池中，精心磨砺，梳理每一天的时光，迎接每一位到来的朋友。即使前行的道路漫长而艰辛，即使生活有时沉重，工作有时失意，学业有时让人感到压力，也请不要放弃。我敬你遍体鳞伤，但仍坚韧不拔。
1: 一起来读读汪曾祺先生的文字，去学习汪先生家代代相传的那份淡然吧。

祖父治家整饬，他家的房屋都收拾得很清爽，窗明几净。他有几间空房，檐外有几棵梧桐，室内有木榻、漆桌、藤椅，这是他待客的地方。但是他的客人很少，难得有人来。这几间房子是朝北的，夏天很凉快。南墙挂着一条横幅，写着五个正楷大字：无事此静坐。我很欣赏这五个字的意思。稍大后知道这是苏东坡的诗，下面的一句是：一日当两日。事实上，外祖父也很少到这里来，倒是我经常拿了一本闲书，静静走进去，坐下来一看半天。看起来我小小年纪就已经有一点隐逸之气了。静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修养。诸葛亮云：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心浮气躁是成不了大气候的。静是要经过锻炼的，古人叫做习静。唐人诗云：山中习静朝关锦，松下清斋折露葵。习静可能是道家的一种功夫，习于安静确实是生活于扰攘的尘世中人所不易做到的。静不是一味的孤寂，不问世事。我很欣赏宋儒的诗：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加兴与人同。唯静才能关照万物，对于人间生活布满盎然的兴致。静是顺乎自然，也是合乎人道的。世界是喧闹的，我们现在无法逃到深山里去，唯一的办法是闹中取静。毛主席年轻时曾采用了几种锻炼自己的方法，一种是闹市读书，把自己的留意力高度集中起来，不受外界干扰。我想这是可以做到的，这是一种习惯，也是环境造成的。我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和三十几个农业工人同住一屋，他们吵吵闹闹，打着马锣唱山西梆子，我能做到心如止水，照样看书写文章。我有两篇小说就是在震耳的马锣声中写成的。这种功夫多年不用，已经退步了。我现在写东西总还是希望有个比较安静的环境，但也不必一定要到海边或山边的别墅中才能构思。大概有十多年了，我养成了静坐的习惯。我家有一对旧沙发，有几十年了。我天天早上泡一杯茶，点一支烟，坐在沙发里坐一个多小时，虽是端然坐，然而浮想联翩。一些故人往事，一些声音，一些颜色，一些语言，一些细节，会逐渐在我眼前清楚起来，生动起来。这样连续坐几个早晨，想得成熟了，就能落笔写出一点东西。我的一些小说散文常得志于清静沉坐之中。静思往事如在目的，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创作心理状态，就是下笔的时候也最好心里很平静，
如白石老人题画所说，心闲气静一回。我是个比较恬淡平和的人，但有时也不免浮躁，最近就有点如我家乡话所说，心里长草。我希望政通人和，使大家能安安静静坐下来，想一点事儿，读一点书，写一点文章。

0: 静下来，去感受生活的更多可能。
1: 静下来，思考一下当下和未来。
0: 虽然现实忙碌，但是静下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自己藏进诗书里，穿越古今，去和历史对话，去和书上的人聊聊天。
1: 今晚我们的主题是：你有多敬业，就能走得有多远。敬业有时候是一种永不服输的劲头。接下来我们跟随导演李安的文字去听听关于他的电影梦。
2: 1978年，当我准备报考美国伊利诺大学的戏剧电影系时，父亲十分反感，他给我列了一个资料，在美国百老汇每年只有200个角色，但却有50000人要一起争夺这个少得可怜的角色。当时我一意孤行，决意登上了去美国的班机，父亲和我的关系便从此恶化，近20年间和我说过的话不超过100句。但是等我几年后从电影学院毕业，我终于明白了父亲的苦心所在。在美国电影界，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华人要想混出名堂来谈何容易，就是帮剧组看看器材，做点剪辑助理、剧务之类的杂事。最痛苦的经历是帮剧组看看器材，做点剪辑助理、剧务之类的杂事。最痛苦的经历是，曾经拿着一个剧本，2个星期跑了30多家公司，一次次面对别人的白眼和拒绝。怎么办？继续等待，还是就此放弃心中的电影梦？幸好，我的妻子给了我最及时的鼓励。那时候我已经将近30岁了，古人云30而立，而我连自己的生活都还没法自立。妻子是我的大学同学，但她是学生物学的，毕业后在当地一家小研究室做药物研究员，薪水少得可怜。那时候我们已经有了大儿子李涵，为了缓解内心的愧疚，我每天除了在家里读书看电影、写剧本外，还包揽了所有家务，负责买菜、做饭、带孩子，将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还记得那时候，每天傍晚做完晚饭后，我就和儿子坐在门口，一边讲故事给他听，一边等待英勇的猎人，妈妈带着猎物回家。这样的生活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是很伤自尊心的。有段时间，岳父岳母让妻子给了我一笔钱，让我拿去开一个中餐馆，也好养家糊口。但好强的妻子拒绝了，

第二天，在上班之前，他快上车了。突然，他站在台阶下转过身来，一字一句地告诉我：李安，要记得你心里的梦想。那一刻，我心里像突然起了一阵风，那些快要淹没在庸碌生活里的梦想，像那个早上的阳光一样，一直射进心底。妻子上车后，我拿出包里的课程表，慢慢地撕成碎片，丢进了门口的垃圾桶。后来我的剧本得到了基金会的赞助，我开始自己拿起摄像机，再到后来，一些电影开始在国际上获奖。这个时候，妻子重提旧事，她才告诉我，我就一直相信，人只要有一项长处就足够了。你的长处就是拍电影，学计算机的人那么多，又不差你李安一个。你要想拿到奥斯卡的小金人，就一定要保证心里有梦想。如今我终于拿到了小金人，我觉得自己的忍耐、妻子的付出终于得到了回报，同时也让我更加坚定，一定要在电影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因为我心里永远有一个电影的梦。

0: 无论你正在穿越怎样的人生沙漠，只有全身心投入，才能在生命的旅途中不留遗憾，不负韶华。
1: 请铭记，生命里的每一页，得意时想想失意者的痛苦，辉煌时想想那些无声无息的付出。
0: 愿你如同一颗明珠，虽然谦卑，却散发着优雅的光芒，看尽人间百态，仍怀有侠义之心。无论眼前是繁华还是落寞，都能保持敬畏，坚守初心。
1: 今夜，让我们以心动的文字为载体，致敬那些普通却热情洋溢的心。令人心动的文字就陪伴您到这儿。主播夏天凯文，代表本期节目编辑周凯伟，感谢您的收听。
0: 明晚我们继续邂逅心动文字，再见。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朱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用歌声的温度和寒冷叫板，
2: 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
1: 让旋律的光芒点亮

北京时间的22:09，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耳朵的旅行。今天都是婷婷在直播间陪大家一起来听好歌哈。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为大家继续来梳理此时此刻行在路上的你听到的歌单。当然呢，各位朋友们今天在收听耳朵的旅行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曲哈，也可以直接编辑您的信息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听歌。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用歌声的温度和寒冷叫板，
2: 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
0: 让旋律的光芒点亮城市夜。

0: 59分，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

0: 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星星在闪光，
5: 星星在闪光。
4: 音乐说晚安，
5: 音乐说

北京时间的23:11，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晚安新疆，各位好，我是甜甜，在乌鲁木齐的上空用音乐呢跟你好好的道一声晚安。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继续通过今天晚安新疆的歌单陪伴大家安安静静的在路上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来自希拉，道士说爱我。

0: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 FM 929长篇联播。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病情在不断的变化，此后又过了一周，艾利克还是如往常那样起床和黑钻石打招呼，却发现正八面体体下渐渐地伸出一根细线，只插在窗台的木板上，将自个儿立起来，木板已经变得干瘪，用手轻轻地一碰就化成了灰。细线很硬，但扎得不深，艾利克轻轻一提就拔出来了。他赶忙到楼下把这个情况告诉杜家夫妇。
2: 啊，我还没听过这种东西，亲爱的你怎么看？
1: 男主人正在操室上磨刀具，女主人轻轻地用手碰了碰，黑钻石和细线都冰凉冰凉的。
3: 这不像是我熟悉的石料啊，真凉啊。阿姨，可是我捧着的时候是暖的呀。宝贝儿，你是从哪里得到它的呀？
1: 艾利克把来龙去脉讲得很清楚，夫妇俩这才明白。
3: 亲爱的，世界变化可真快呀。
1: 女主人转身朝已经忘记磨刀的男人说，
3: 宝贝儿，带我去看看窗台好吗？
1: 艾利克点点头，拉着他奔上

0: 阁楼，
1: 窗下的木板就像被蛀虫侵蚀过一样。女人用手指轻轻地把木屑扫下来，发现木板上已经有了一个坑。她认真地查看那些木屑，无一例外的是青黑色的，浑然没有本初的棕黄纹路，被分解得很细。
2: 这真可怕，应该不是小虫咬的，我记得家里没有过小虫。
1: 女人打开窗，把木灰吹出去。
2: 宝贝儿，
1: 她蹲下来，双手扶住艾利克的肩膀。
2: 那些黑丝一样的东西，似乎会侵蚀木材。告诉阿姨，它伤害过你吗？
1: 艾利克连忙摇头。
2: 我们去找一块硬一点的东西，把它放在上面，你看好不好？
3: 嗯，我这就去找。
2: 别急，这种粗活可不是我们女人做的。亲爱的，
3: 亲爱的，
1: 他朝楼下喊。正午的阳光直射到室内，此刻艾利克床头的木柜上摆着一块大小适中的页岩，黑钻石被轻放其上，那些细丝如支架把这块正八面体顶起来。夜晚，当艾利克在爸爸妈妈离自己而去的噩梦中醒来时，满头大汗的他隐隐发现石板上漆黑的晶体核心正微微地发着金黄色的荧光。他用手摸了摸，
2: 依旧是暖的。难道你只是对我温暖吗？
1: 石板并没有阻碍晶体的变化，到第二周时，石头已和木窗台一样化如粉末。更让人咋舌的是，黑钻石已经长得无法用单手握住。然而它既没有辐射，也未发出奇怪的声音或释放出有毒物质，只是静静地变化着，
2: 像棵无机植物。
1: 夫妇对此既好奇又隐隐地有点不安。艾利克主动提出把黑石换一个地方，他不愿意因为自己的事情影响夫妇的生活。当天下午，屋门旁就有了一个乍看像是祭拜的佛龛，用石板搭成的小室。小房子内铺着极厚的青石板，还可以更换，相信能经得起那种奇怪的变化吧。艾利克依旧每天早上和他打招呼，晚上和他说晚安。黑石的异变并没有因此而停止，相反，由于室外的光线比屋内好，空气也流通，黑石的变化似乎加剧了。一个月之后，黑石已经变成了正12面体，乍一看好似袖珍足球。那些坚硬的细丝数也在不断的增多，不仅是从底部伸出，而是从全身各处伸向八方。没过几天，小佛龛的顶壁就被细丝融化成了细末孔洞，进而坍塌。艾利克把石头换成了捡来的金属板，结果照旧。这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
2: 碰到什么什么坏掉，都大得像个篮球了，这样下去不行。
1: 男人盯着到处穿孔的大号铁佛龛发呆。
2: 对不起，我会想办法保存它，要不就放在外面吧。宝贝儿，一家人不说两家话，阿姨要生气了。
1: 男人一拍脑门，在岩壁上开个洞怎么样？风吹不着，雨淋不到，又不用总更换板子。
2: 哎，行，行的。
1: 艾利克连忙点头，为了他已经耗费夫妇不少的心力和物力。
4: 那就开工喽。
1: 男人去屋里找工具，女人示意艾利克不要对此心存愧疚。于是在这家屋后西侧的岩壁上，两天后出现了一个直径半米的凹洞，他们安安稳稳地把这块正12面晶体安置进去。很重，要两个成人搬运，还得防备那些黑丝扎伤。此后的情况正如艾利克所料的，他在一点一点的腐蚀扩大那个人工洞。一个月后，里面拓宽了一倍，黑钻石的形状也再次发生了变化。原本通体的漆黑变得半透明，中心似乎还有一点红，如迷蒙的琥珀。
2: 好像样子不那么难看了。
1: 艾利克对他说早和晚安，一次都没有落下。剩下的时间基本都是在帮夫妇劳动。 尽管女人总要他休息。六个月的时间，艾利克从一个被萨米尔和曼伊溺爱的孩子长大成人，学会了独立思考、劳动，学到了不少生活和生存的道理以及技艺。特别是男人与生俱来的中国文化，那些充满远古智慧的言语让他感觉神秘而神奇。没有永远存在的长，一切都是变化的。放宽视野去看，大千世界，万物皆无常。你看，页岩和里面的化石，甚至石块、泥土、动植物的尸体，岁月和压力改变了他们，变成了这样。而你那个爱搞破坏的奇怪宝贝儿，他指了指窗外的岩壁，又在改变着这些页岩，至少是变成细碎的沙粒。随风飘走的灰烬，在自然中又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可不是像沙子那样被风吹那么简单。我们的变化影响着世界，世界的变化又在影响着我们。人和世界从来就是一个交融的圆，和就是和。这世间最深奥的学问，对抗是连野兽都懂的东西，并不用学。现在的事情并不安定，到处是攻击和防卫，但我觉得人类未来的出路还是和，具体要怎么和就不清楚了。
2: 啊，我听不懂。
1: 艾利克叹气，哈，我也不懂，大家都是学生嘛。这一天，当夕阳沉下，大地还沐浴在无垠的火红之中时，谷底已没入了黑夜。借着窗户透出的光，艾利克穿好鞋子去跟哥哥道晚安。风就像被谷底的清流涤荡过，让人觉得呼吸都是一种享受。艾利克甚至想，以前看到的那朵白色的云说不定就是从这里飘上去的。屋后的田地中有一列是艾利克的劳动产物，此时的他双手被劳动磨出了肉茧，银白色的长发也剪去了一点，为了便于工作。剪掉头发让杜阿姨心疼了好几天，总是说着，哎呀，好不容易才续了这么长。拐过屋角，他摸着岩壁沿溪而上，由于十分熟悉，根本不用动脑就能达到晶体所在的岩洞。当他踩着八级石阶进入洞内时，眼前的情景让他不由得吃了一惊，吓得他连连后退，差点摔倒。六个月过去了，晶体再次改变了模样，此刻的形体全然成了一件绝佳的艺术品。整二十面体被极度拉长，像一尊菱形的棱锥顶在两米高的空间之中，边界规整，上半部的细丝散落一地，取而代之的是底部丝线的剧烈增多加粗，如无数细管道插在岩座上，棱锥体也变得不再透明，表面流溢着变化的色彩，如云雾，如烟红。他用手轻轻地碰了碰五彩的锥体和下面的管道，如往常一样温暖，指道之处颜色如流水漩涡围着指下转起来，看得他目瞪口呆。从那天起，岩洞就再未被裂解拓宽。第二天，杜家夫妇也随着艾利克来观赏这道美景，赞叹不已。
2: 宝贝儿，之前他可全然不是这个样子。
1: 硕大的灵锥体已无法从岩洞中搬走，它太重了，那些黑管又插得太深，在温暖流淌的采光之中，艾利克好像只有艾利克隐约发现这个巨大物体的核心有一片微微闪光的像雪花一样的冰晶。
2: 我觉得他一定是凯文哥哥留在我身边的分身。
1: 似乎从那天以后，每隔一段时间，艾利克就会做这样一个梦。宝石蓝的天空中，一轮明月高悬，银河与极光像轻舞的纱，闪着霓虹色的光，又如滴水的彩云慢慢弥散交织，在明月和五彩迷幻之中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星星。小镇里的灯光很暖，融合分散，如月动的流萤。镇子背靠的葱茏小山上，凯文哥哥坐在一块平石台前，双脚自然垂着， 遥望远处的人间灯火，深乌色的双眸像温柔的水流淌进坐在一旁的正在看着他侧脸的埃里克的心底。月光把两个人淡淡的身影轻铺在地上，凯文哥哥突然转过头来，面对着埃里克，像个孩子一样，两个人相视而笑。一年就这样悄悄地过去了，光、空气、土壤、水缺一不可，又不可过度。小家伙，你知道为什么这里长的东西那么饱满吗？杜文宁把今天除下的草轻轻放在木车上，准备移栽到别的地方去。他喜欢保留每一株绿色植物。
2: 是土和水好吧？
1: 嗯，你猜对了一半，水是天赐的，一点污染都没有，直接喝都不拉肚子。你那些不会走的朋友也特别喜欢。他顺手指了指一株不知什么时候偷偷被埃里克用炭画上笑脸的玉米。
2: 被发现了。他有点不好意思。
1: 土壤的质地也很好，偶尔有点酸也不算什么，很快就自净了。这得感谢地下流淌的清水滴答，植株的抗酸能力特别强。还有一半原因，你猜猜是什么？
2: 是好种子留下来了吗？
1: 对，你学得特别快，我们每年都特别注意这一点。那种东西吃掉太可惜了。杜文宁抬起头，转了一下颈椎，咔咔的响，矫正偏歪的麻杆操帽。100年前，人类就已经脱离育种这活儿，现在又返回来。转基因作物长得又大又好，为什么还要去育种？小家伙，你说是不是呢？
2: 因为现在没有那些种子呀。
1: 嗯，不完全是。我在外面找到过遗散的转基因植株，那些种子我不敢种。想看吗？
2: 嗯，想。
1: 看了可能会吓你一跳。小麦像花生那么大，虽然长出来还像是正常的，这些都不是自然孕育积淀十几亿年的东西，而是所谓高科技的结晶。它们夺水夺养分的能力超乎寻常。不过大破坏前，人们也不怎么担心缺什么矿物质，化学合成不就行了吗？很方便吗？
2: 嗯，是很方便。
1: 你想过为什么大自然要让一株生命经历这么久的调整吗？
2: 调整
1: 就是常说的进化。
2: 因为他们已经存在了这么久啊。
1: 埃里克挠挠头，你的回答倒是挺有意思的啊。生命的产生和孕育是这个星球上最复杂的变化，没有十几亿年的经验积累，哪能有那么平衡的物种分配？生活习性的互相适应，符合自然情况的形状特征，它们的关系很微妙。生命既然宝贵，就要去用心尊重，而不是擅自加以改造利用。有了高科技，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是没教养的孩子，而不是人类文明的科学家。
2: 这些我会记下来的。
1: 嗯，不需要记，你听过之后，剩下的就要在生活中感悟。中国的古人，他指了指自己的额头中心，最讲感悟。
2: 啊，好玄妙啊。
1: 埃里克给小车上的草撒了一点水，让他们能不太难受地忍过这一会儿。科学不能说明和拯救一切，如果说追逐高科技就能给人带来幸福，中国古人又为何抛弃他们中的一部分，重归于原始与自然相合的生活方式呢？发展高科技就能让人成为幸福的人吗？不是。埃里克，你要记住，还有一些以后再跟你说。好了，收工。遥望屋门处炊烟袅袅，把时光与古老的人们拉到了一起。埃里克的个头明显长高了，从小女孩变成了少女，眼睛也越来越像她的生母。杜阿姨偷偷地把公主装改长，看样子是铁了心要送给她的宝贝儿。因为这家人没有孩子吧。 棱锥体的光在半年多的时间里

0: 越来越强，满月时甚至把这段峡谷映得通亮，一家人不得不装上窗帘，看着五颜六色的光投在对面的岩壁上。艾利克有时和杜阿姨一起借着这些光做手影，自娱自乐。宝贝儿，人不只是为了吃饭才活着，每天玩过得快快乐乐可是挺要紧的事情，无论何时何境。冬夜的小屋里，三个人快活地围着火炉聊天，杜文宁把积攒的玉米烤熟，插上木条递给他们，香气盈溢在小空间里。艾利克，你来这里一年多了，那些植株是怎么变化的，给我讲讲好不好？看来杜先生要考考他。
1: 哼，春天播种，长出小苗，夏天长大，秋天结果实，然后就枯萎了，冬天什么都没有。
0: 小草冬天去哪里了？
1: 在地底下，还有根和种子。
0: 你看，生、长、食、雕、藏，是不是都这样？那么大自然呢？
1: 自然，好像有点类似。
0: 玉米有些地方略焦糊，弄得艾利克的小嘴黑了一圈。不止自然，一切都是这样。周期运动的事物都有生、长、食、雕、藏的过程，包括这个星球、宇宙。不懂？没事，这是中国古人思考问题的方式，需要反复体会。他们很早就意识到具体的科学技术能起到的作用必须受制于人，所以很重视人的培养和塑造，对人心的研究可是透彻得很。人的所思所想又是观念调动的，观念的核心又是哲学。
1: 哎呀，亲爱的，你说这些干什么呀？玉米都糊了。
0: 杜阿姨用小木棍轻轻地杵了一下丈夫的鼻子，留了一个黑点，艾利克差点笑出来。科学都是有限的一种道理而已，人类能认识到的都是很有限的。你的爸爸和你讲过电子云模型的溃败吗？
1: 说过一点，但我还是不太懂。
0: 那是一种人类对原子组成的看法，通过实验现象归纳出来的。你说，这种说法就一定是完全正确的吗？
1: 当然不是啊，不是已经被推翻了吗？
0: 对，科学理论只是人类比较满意的解释这个世界的一套说法而已，工程上好用，比较符合，但不能认为世界就一定是这样的。理论的推翻与重建，就是一套更符合实际现象的说法代替前一套。规律无法被完全认识，人类的一切认识都只是对规律的逼近，无法避免被未来的理论推翻，是科学的宿命，所以不要迷信科学。杜文宁趁着老婆砍玉米，用同样的手法戳了他的鼻子。
2: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3: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4: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5: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3: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6: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4: 右转， 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4: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3: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8: Radio Plus
3: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9: 929
1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九二九点气象为您播报，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零星阵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风力三级。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种子接触了空气和土壤，被光和关切的心所孕育，从大地和天空汲取养分，几经周折化作硕大的茧，等待一朝的破壳而出。2年的时间，在杜氏夫妇的呵护和家的温馨中，艾利克已经从几近崩溃的悲伤中慢慢走出来。小屋里的劳动工具和食物积累也由于多了人手而越来越丰富，只是出谷寻找资源依然很困难，最近的路要徒步走上上百里，没有一两天是不行的，总不能徒手攀爬这几百米高的岩壁，那样太危险了。艾利克12岁生日那天，意外的在田里一片叶子上看到了一个白色点蛹正在破开，艳丽的翅膀正在悄悄地伸出绽放，借着微风扇动缓缓地升起。这个意外让他狂喜不已，于是当天晚上他把这件事情以哥哥的身份兴高采烈地说了，然后照例用手轻轻地摸了摸那灵坠体的表面，如网的云雾般的彩光如流水绕着他的掌心，像小漩涡一样转动起来。不同的是，当艾利克松开双手的时候，他的掌痕竟印在了流光溢彩的晶体上，彩色的掌印，或者说是那些彩光组成的图形。
2: 哥哥，怎么了？难道你

0: 有什么刑罚想告诉我吗？
1: 掌痕持续了十几秒就消散去，一切重归处前的模样。他看了一会儿见物一样，便没有多想，一边为今天的新现象而高兴，一边准备离开。刚走不远，他身后传来一道细微的碎裂声，紧接着是坍塌的轰响。艾利克回头望去，借助满月的光看见灰尘弥漫，停止发光的棱锥体底部黑管齐断，棱锥体砸倒，一半留在了石座上，一半伸出岩洞，像跷跷板一样摇晃，仿佛随时都会滑落下来。他冲上去扶，却已经来不及了。沉重而巨大的，没有两三个人抱不拢的棱锥体斜擦着石壁滑坠而下，深插在土中，把泥土溅得到处都是，还险些砸到旁边的菜园。艾利克心急火燎地跑到跟前，颤抖着用手去擦上面的脏东西。
0: 不要，不要有损伤，不要，不要啊！
1: 他的眼眶已经微微发红。然而令他意想不到的事情还是在印上他掌印的那个地方出现了，一道裂痕像一把刀子扎在了他的心头。
0: 不要坏，不要坏啊！
1: 艾利克泪水如注，心急如焚，他下意识地用手按住那道裂缝，就像给流血的人止住破开的伤口，却不曾想纵缝在指头的轻微压力下竟迅速地扩大，一直蔓延到漆黑晶体的顶部和底部。
0: 啊，不要啊，不要啊，不要！
1: 他伸出双臂抱住棱柱，脸颊贴在了裂口，颤抖不已。
0: 哥哥，不要走啊，不要抛下我。妈妈，妈妈，求求你，不要让他再出现裂纹，不要让他坏掉。妈妈，爸爸，哥哥，我已经一无所有了，求求你们，求求你们保护他。
1: 喊声惊动了准备入睡的杜家夫妇，杜阿姨连外套都顾不得上披，手忙脚乱地冲出来，杜文宁提着大衣与鞋子在后面追。
0: 宝贝儿，宝贝儿，发生什么事了？
1: 月光下的艾利克泣不成声，右脸紧贴在裂口上，已经说不出话来。杜家夫妇望着那一道纵横明显的庞然大物，一时间没有回过神。
0: 他怎么掉下来了？宝贝儿，砸着你没有啊？
1: 不等艾利克回答，杜阿姨就蹲下来，心急火燎地查看艾利克的情况。第二道裂缝与第一道垂直，拦腰横贯在黑色晶体，吓着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2: 快离开那儿！
3: 莫不是什么炸弹要爆炸？
1: 杜文宁高喊。杜阿姨用力拽了一下艾利克的手，纹丝不动。
0: 快走，这里危险！
1: 他急得不知所措。杜文宁冲上去把他们拉开，艾利克沾满泪水的手刚一脱离，裂缝就从十字变成放射形蔓延开来，不断的扩大并向内伸延。
0: 不要啊，不要啊！
1: 在艾利克悲伤的哭泣中，裂缝散延出无数分支，巨大的棱锥体顿时崩溃，砰的一声巨响，化作无数不尽的碎片散落一地，从里面腾溅出许多的尘土，一片乌云隐隐遮住半片月。艾利克瘫软在地，昏了过去。杜文宁的大拇指用力掐按在艾利克的人中上，希望能让他苏醒。云影覆盖的峡谷里，艾利克猛地咳嗽了一下，从窒息中恢复过来，缓缓地睁开眼。杜文宁擦擦额头的冷汗，
3: 啊，还好，那不是炸弹。
0: 宝贝儿，你别这样，不是还有阿姨照顾你吗？
1: 杜阿姨急得要哭出来，紧紧抱住艾利克的肩膀，像抱小孩那样慢慢地摇动。瘫软的艾利克在半月的微光中迷迷蒙蒙地看到，未降的飞尘之幕下，他梦中那层美丽而温馨的场景霎时冻结在脑海里，像着棱锥体一样慢慢地裂开，碎成了一片片。灰幕后，熟悉的声音悄悄地走进艾利克的耳朵，他从未预料到生日这天会有这样大的动荡，而最大的精神冲击

0: 排在后面。艾利克，尘埃随着遮月的云缓缓飘去，而被照得明亮起来。风起了，将其吹散，脚踩碎炼晶片的声音由远及近，缓缓地传过来。一头浓密的黑色短发在风中微微地摇动，深乌色的眼睛慢慢来到他的跟前，目光就像埃里克梦中流淌的那条河。对不起，让你等了这么久。杜家夫妇惊呆在那里，只感到身在梦中，已无法用常识解释眼前发生的一切，无法用常识解释这两年来发生在当初那片雪花状晶片上的一切。只看到埃里克望着对面那只缓缓伸出的机械手，愣了一分钟，哇的大哭出来。埃里克扑上去，鼻涕眼泪止不住的流，像个终于找到了家的流浪儿。
1: 哥哥，哥哥，
0: 这从何说起呢？世界真大，新鲜事物果然层出不穷啊！这宝石里竟然出来个人，这是变魔术吗？杜文宁捧着热水杯，面朝圆桌对侧的男孩，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嘴里的话有点不成逻辑，显然还未从刚才奇妙的现象中缓过神来。杜阿姨的双手一直扮演着脸，靠在椅子背上，睁大眼睛，满含复杂的心情，紧紧地盯着对面的埃里克和他。桌上的铜火盆里放着支架，上面的木柴啪啪地燃着，光与热摇曳在室内，众人的影子投在木墙上。埃里克紧紧地握住男孩的手臂，头轻靠在他肩上，甜甜地微笑着。泪水已经擦干，此刻正沉浸在温暖与欢喜之中。啊，我介绍一下自己吧。男孩有点不好意思。啊，不用，艾利克和我们说过你。杜阿姨有点害怕。啊，我不是人类。他也说过。我不是坏人，请不要紧张。
2: 孩子，我相信你。埃里克是个很善良很真诚的人，他说你是好机器人啊，好人就不会错的，只是我很好奇你的经历。
0: 杜文宁比妻子先冷静下来。
2: 你恐怕得从最开始的雪花讲起来了。
0: 男孩低下头，似乎在组织语言。
3: K-Series 系统和存储芯片在一起就像是原细胞，保存着身体原子排布结构的 DNA， 这些数据被一点点的转录解码，通过 K-Series 系统的夺取改造，组织原子的功能，有规则的建构结合力而装在一起。
2: 夺取原子，那个雪花确实破坏了很多东西。你继续说。
0: 杜文宁说，
3: 说完了，对不起，我只是感受到了这些，还是从有意识之后才有的。哥哥，你在那晶体里面是什么时候有的意识啊？
0: 艾利克抬起头看着男孩的脸。
3: 他发出彩光的时候。
0: 艾利克的脸霎时红成了苹果，连头发都似乎乱起来。那时候他对晶体说了不少自己心底的秘密呢。
2: 管子是做什么用的？
0: 杜文宁饮下一口热水。
3: 抽取管子，接触到的物质和你们看到的细丝应该功能相同，大概累计吸取了十几吨粉末、水、空气，还有别的什么。
0: 言语到此似乎已经清楚了，夫妇俩不约而同地深深地呼了一口气。杜文宁如梦初醒，赞叹科技的进步之快。凭着大脑内植入辅助芯片的计时功能，杜文宁意识到了一块凌晨。
2: 先睡吧，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孩子，你真的不用休息吗？
0: 穿着杜文宁的大衣，男孩认真地点点头。
2: 坐一夜很冷的。
3: 没事，我已经习惯了。
0: 埃里克说什么也不愿意上楼，无奈杜阿姨
2: 只得把他的铺盖抱下来，扫进地板，轻轻地摊开。火盆的光和热在一旁摇动，他们把门关紧，生怕冷风灌进来，冻着这个刚经历大悲大喜的孩子。
1: 那，我们去休息了，宝贝儿。
2: 艾利克微笑着朝杜阿姨点点头，全然没有睡意。
1: 嗯，还有你，称呼你凯文行吧？
4: 嗯。
1: 他交给你了，你可要给我好好照顾他，要让我放心。你要是把他弄哭了，弄生气了，我可找你算账。
2: 埃里克的眼睛中神采是这两年从未有过的清澈与活泼。杜阿姨的话不禁停在了那里，从他的眼神中早已得到了答案。
1: 谢谢您一直这么照顾我。
2: 埃里克朝杜阿姨深深地鞠了一躬，奇怪的却有一阵无言的难过从本该为埃里克高兴的杜阿姨的心底如溪流缓缓淌出，渐渐如刀割一般，就像是女儿嫁人后的母亲心底的那种孤独和失落。 KDA 告别杜文宁来到了屋外，走到崖壁旁，抬头向上遥望，天空变成了一条窄缝，很陡，直接爬上去确实很危险。他徒手在岩壁上开始凿穿掘起来，这次不是挖洞，而是实打实的挖出一条通顶的阶梯，从岩壁上抠出来的挂壁阶梯。阶梯照45度角倾斜，一点点的向上绵延。为了安全， KDA 特意从梯道外侧留出一部分未挖掉的岩石做护栏。杜家夫妇和埃利克坐在门旁的木凳上，睁大眼睛一起观赏这壮观的景象。充满力量的撞击声响彻谷间，回荡不息。 KDA 把挖出的石块随手丢向峡谷远方，既没有掉落下面的溪流，也没有砸到这家人的田地。
0: 说实话，我总感觉有点夸张的成分。年轻时从新闻上看到科学家改写物理学，说理论上能制造全部元素，也只是停留在理论上，眼前看到的可是真家伙呀。
2: 杜文宁感慨道，
0: 那个贾帕沃克似乎是个很厉害的人。
1: 哥哥，注意安全。
2: 埃里克朝上面招手呼喊，岩层中的 KDA 从石护栏后边探出身来，也挥着手回应。整个修建只用了不到一天的功夫。
0: 孩子，你可真厉害。
2: 杜文宁伸出大拇指，你的能源是什么？可控核聚变。
0: 这种设备都是从你那个系统生成的。
2: KDA 点点头，杜文宁心中充满了惊异和赞叹，他不禁使劲地搓了几下手，又擦擦脸。
0: 太厉害了，孩子，如果那个冰晶当时被破坏了会怎么样？
1: 就不会有我了。
2: 气氛忽然沉寂下来，杜文宁偶然看见埃里克的眼睛，那里涌出了一阵惊恐。
1: 不用担心，晶体会按照自爆前的设定飞向特地的目的地。
2: KDA 低下头与埃里克互相对视，不禁笑了。晚饭之后，女孩与 KDA 在溪流边散步，埃里克认真地回想了一下自己说过什么，突然脸红了。他忽然记起自己不知在晶体前叹过多少次气，将自己的噩梦和以前对凯文哥哥的思念，还有数不清的自己从小到大的事情。
1: 完了完了，全都被他知道了。
2: 他心底涌起了一阵尴尬。月光静好，岩壁遮住月的一角，剩下的光影投在溪水中。埃里克用手指碰了一下，水面碎开，月亮不见了。
1: 哥哥，接下来你怎么打算呢？
3: 当然是去找萨米尔先生，不要气馁，除非亲眼所见，否则我们都要相信他们还活着。仲宇先生和萨米尔先生都是很厉害的人，不会那么轻易。
2: KDA 说道。埃里克忽然站起身，咬着嘴唇握着拳，

0: 您放心，我不会有事的。我不知道该怎么谢谢您，这两年的照顾我无以为报，您就像是我的妈妈一样。
1: 她哭得更厉害了，杜文宁只得扶她上楼。我倒是不担心你们的安全，凯文照顾小家伙倒是挺好，我老婆容易激动，也可能是怕寂寞吧，你们多谅解。
0: 嗯，
1: 你们准备去哪儿呢？先去北方一块沙漠找一个人。 KDA 道，北方沙漠，这太简略了吧，怎么可能找到呢？杜文宁摇摇头表示不同意。
0: 请放心，我有办法。
1: KDA 信心满满。怎么去？徒步吗？我觉得你有点异想天开啊。 KDA 没有再回答，只是礼貌地笑了一笑，起身出门，顺着那挂壁阶梯拾级而上，只说我自己出去一下。傍晚时分，消失一天的 KDA 提着一台旧式发动机回到了谷底。断裂的固定金属片和焊口显示着生生从什么机器上掰下来的痕迹。
0: 哥哥，
1: 通过右手气流的热处理，杜文宁的木刀变得锋利而异常。 KDA 轻而易举地伐开谷底的几棵粗树，肢解成许多大小不一的木料，搬运拼接在一块，用自制的铁钉牢固，再把发动机安在上面，用木头削制螺旋桨，稍微耗费点时间。这需要使曲面形状高度符合复杂的数学方程。最后的组装过程都在峡谷顶的荒野上由 KDA 独自进行。这是飞机吗？我从未见过这种形状的。你只用了一个小时？杜文宁的脑芯片记着时间。是早就淘汰的产品，不过能飞起来。 KDA 把工具收好。
0: 哥哥，要说空中遇到杀人机器怎么办呀？
1: 艾利克有点担心。别着急，那时我们就有更好的交通工具了。两个人的座舱打通，这样一旦有什么变故， KDA 可以随时回身保护艾利克的安全。当晚 KDA 在崖顶守了一夜，月已不如昨晚的圆，遥望自己爆炸过的远方，大地上散落着成片的金属体，让他感慨万千。
0: 我也在那其中。
1: 晨光熹微，夫妇俩给艾利克装了不少风干的果子、烤熟的玉米粒、薄厚不一的衣服。离别的时候，杜阿姨百般不愿松开握着艾利克的手，直到杜文宁将两人分开，艾利克在机舱里用力挥手，含着泪告别救命恩人。叶片旋动，铁木合制的机身慢慢向前滑行，越来越快，渐渐地脱离了地面，向空中飞去。杜阿姨遥望着艾利克的身影由大变小，挥动的手从清晰到模糊，最终成为一个点。
2: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3: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日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加满，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你好知识家。十三点，来萨来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洗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嗨，各位早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每一个日出都是新的开始，让我们用微笑迎接这一天的挑战吧，用希望和勇气书写这一天的美好吧。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起

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有到来，我们能做的就是好好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自己的人生增添光彩。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

生这条路会有风和日丽，也会有雨雪风霜。别人想什么我们控制不了，别人做什么我们也勉强不了，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心尽力做好自己的事，走自己的路，按自己的原则好好生活。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9: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起

位早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每一天的起点都藏着无限可能，愿你带着微笑迎接晨光，让心灵在音乐中舒展，开启美好的一天。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

相信我们都是努力的人，努力不是为了感动谁，也不是做给某个人看，而是要让自己随时有能力跳出自己的圈子，并拥有选择的权利，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起

0: 天为您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样了。稍后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林夕，再见。
1: 聆听我